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12: 有温度随身听。
1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殇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掉落，鲜血流淌，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成过往，有心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

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15: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早上好，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无与伦比问我们几点到单位，必须是8点之前到单位啊。咱们是早八晚五，是不是？
1: 对，早八晚五。
2: 嗯。
1: 就我们已经过了半年了哈，
0: 就是2026年，不知不觉半年就被我们这么捣鼓过去了。哎，咱要是做一个那种视频的话，就是咱们这种切片的那种，大家好，今天是几号几号几号几号，一转眼半年就这么被咱们捣过去了啊。

0: 时间过得特别快，七月份正式拉开序幕，真心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下半年都能开挂啊，都能够开挂，因为所有的好事大事都是在下半年产生的，希望你家你和你家的家人们亲人们朋友们在下半年都能一顺百顺顺顺顺。好，欢迎钱江水晶家纺马石脚店，你好，小鹏，航拍摄影刚刚关注吗？
1: 好，剪影，
0: 剪影，
1: 人家号多，人备注现在是第三个号了，
0: 就是一会儿关一会儿不关的。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小刀，欢迎我们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那个平时就是关注某个主播会有就是某个阶段就把它取关，然后过两天又把它关上，然后过两天又取又关那种。
1: 我是这样的。
0: 为啥？什么心理？
1: 就像我说你似的，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不想看
0: 啊，
1: 然后
0: 就
1: 给它
0: 取关
1: 了。
0: 啊、
1: 等过两天又想起了要看的视频了，完再给它关回来。
0: 啊，再关回来。就是这两天心情不咋好，烦我就把我取关。
1: 对，或者是说他
0: 又想起我的好，又把我关上。
1: 或者是他输出的内容，就这一阵输出的我都不太喜欢，然后下、然后过一阵他又改了，哎，然后这时候我再关回来，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吧。
0: 啊，会啊，就是你们男生都是这么不坚定的吗？我那天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如果说哈，这个抖音上要没有广大男士的情况下，这抖音指定得黄铺。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最喜欢关注人的，第一是比较豁达，比较那个大气，比较有格局，他们都喜欢关注人。大部分的男士他们的那个关注列表都会达到好几千人，粉丝就是几十人那种。
1: 对，然后取关取得更快。
0: 哎，欢迎这，你看又刚说完，刚夸完男生。关，你看这小刺儿就关上了。
1: 对，但是关注迪迪酱不会取关。
0: 嗯，
1: 我想来着，我怕他揍我。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一打开抖音一个他，一打开抖音一个他。
0: 哎，你不给我点赞，怎么还推我呢？
1: 不知道。你看好几千人你点我名呢。
0: 就是好多这个男生啊，男生关注列表都是好几千人，自己的粉丝列表就几十人，可能顶天有几百人的比较。你是几个人？
1: 我都不玩，我都没有，几乎没
0: 有。
1: 你有
0: 粉丝吗？
1: 十个二十个的吧。
0: 我互粉你了吧，我粉你了吧。
1: 粉了粉了
0: 啊。对，我不粉你，我跟你俩聊不上天儿啊。然后那个你看最近花仙子拍的很美。
1: 行，确实是。
0: 没看贺哲给我拍的啥样呢？
1: 我拍不还行吗？
0: 啊，对，你给我拍的行，老秦给我拍的那个波哥啊。
1: 我拍的还可以，显得你挺高的呢。
0: 嗯，那是。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事儿，广大男士朋友是有格局的，喜欢关注人，大部分都是他们在关注啊，就好像差不多点的就关一下，差不多点关一下，差不多点就点个赞，差不多的就点个赞，就是很少不会有那个不给人点赞的。我就觉得，不给人点赞的这个男人是不是？都是西格玛那种啊，
1: 主要是我的点赞列表里都是我要最近要看的短剧和视频。我不能乱给人点赞，就让耽误我连我自己的视频我都不点赞的。
0: 我真是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能够啊经常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比较美好的视频的朋友，能够上去点赞的这个朋友们都是比较善良的，比较有爱心的。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的人格局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很优秀的，所以才会勇于的把这个赞美给别人啊。
1: 嗯，
0: 这样有一部分人是那种比较嫉妒的，可能是不会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自己从来不给别人赞，然后自己还好意思说，哎呀，我一发个作品谁也不给我点赞，因为平时我也不给别人点赞。我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这样的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真是就是感谢各位啊，就是但我身边也有那样的，就几天把我取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又关我啊。我就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太喜欢我了，过一阵你又得意我了，我都谢谢你们啊。熟人不点赞，你给熟人点赞吗？
1: 点呢，我就熟人才点赞，不熟的人绝对不点赞。
0: 但是我知道，
1: 分人啊，我觉得这个
0: 事，就是真正能给你点赞的人，绝对是喜欢你的人才点。
1: 嗯，
0: 肯定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划过去了，看一眼就完事儿了。在抖音上，广大女同胞们啊是不太喜欢关注人的。第一不关注人，第二不点赞。这个女同胞可能是跟咱们也是，每个女性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女生在抖音上干的事儿呢，基本就是买东西，看直播间。
1: 但是确实现在抖音买东西可合适了，因为他给的券都特别大。你就比如说你相中了一个东西。你点进去看看有点贵不买退出来，然后等一会儿你再看一眼，你再不买再退出来再看不买，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发一个大额的券，你就买。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哈，我们应该去寻找像抖音或者是大数据这样的男女朋友，因为大数据是这种发现你喜欢什么就拼命的塞给你啊，啊你就是特别贴心啊，我喜欢大数据，
1: 对，
0: 比如发现我喜欢啥玩意儿，拼命的给你，拼命的送你，拼命的推你，拼命的推你，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天天这样对你，那可是好了，
1: 那呗，
0: 那呗，
1: 抖音挣钱抖音花，一分也不带回家哈。
0: 挣不着吧，好像挣着的少，花钱的比较多。但是说到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消费券这个事儿，我们敦化市的新一轮消费券即将要发行了啊。
1: 是的，这个是2026年敦化市初夏换新季，
0: 对对对对，
1: 消费惠民生消费券促销活动。
0: 来赶紧的具体了解一下，
1: 跟大家聊一聊啊，
0: 新轮的到底在啥时候。
1: 为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及消费换新旺季需要，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委市政府优化消费券发放类别，决定于7月3日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的消费券，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的活动开始就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16号的22点，
0: 好几轮呢，是不是？
1: 对，一共是4轮，2天1轮啊！大家得注意了，就抢完得赶紧花，要不然它就没了啊！上次我抢了一个挺大的，忘花了，没了。这次的是这个百货啊，不含珠宝黄金、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总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呢，发券时间为2026年的7月3号10点，然后这个截止时间是7月5号的晚上10点啊。
0: 就是那个，就是7月3号发完，2天就得马上把它花掉。
1: 对，2天必须花掉啊。然后第二轮的这个发券时间是7月7号的10点，一直到7月8号的晚上10点啊，这也是两整天哈。然后第三轮的活动发放时间是7月10号的10点，到核销的截止时间是7月12号的晚上10点啊，几乎都是2整天，这个是3天哈。第四轮的发券时间是7月14号早上10点，然后截止时间是7月16号的晚上10点。所以说大家在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抢到要及时的花。
0: 一共有4轮，每次间隔是3天，是不是啊？4天，第一次3号、7号、10号和14号，它这个发券时间都是在10点钟，所以说我们正好我们下直播，然后大家就开始抢券啊，还是好事儿。本次的消费券发放总金额是200万元，其中第一轮消费券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一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三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二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四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三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若本次消费券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么看来就是第一轮会最多，全额发放。
1: 要抢的话，就第一轮要使劲抢哈。
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对，越往后越难抢。
0: 对，如果第一轮发放了100W啊，那可能下面呢，就第二轮可能就发50W啊。还是说第一轮发了100W都被花了，这100W下一轮就剩100W的其中之一来发。如果说第一轮发了100W，但是花了80W，第二轮可能又多出20W那种。
1: 对，反正就是越来越少。然后如果有没有核销的话，他就再投入这个资金这个轮里头，然后再往下发放，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们抢到消费券同学朋友啊，一定要
0: 直接发钱多好，
1: 优先去给他花掉，要不然他就没了啊。
0: 发钱你能促进消费费吗？我们是要拉动消费的。
1: 对，
0: 你发了券，你不是比如说满100减15，你不得上那嘎花85去吗？是不是？
1: 是的。那么本次的覆盖范围啊，消费券的投放范围是全体在敦人员啊，参加活动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市注册登记的限额以上企业及大个体陪入库线上企业，百货类共有29户企业，餐饮类共13户。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共6户企业，成品油类共4户，汽车类共3户企业。然后这个金额限定啊，还是说这个有百货类有25元的、50元的和100元的啊，这个100减25， 200减50，然后什么
0: 400减100，
1: 400减100，对不对？
0: 那这个就是百货类，应该就不含珠宝黄金，是广大市民最喜欢的啊。
1: 一般来说，百货类就是买点衣服呀，或者是反正生活类的几乎都能用到、
0: 上超市用的最多哈。
1: 别看总额挺多，到手可能也就20块钱，还真
0: 对对
1: 还也不算。其实每一次都还可以哈。
0: 消费满100减25的，这个我挺稀罕的，或者200减50，额度挺大了，说实话。
1: 对，200减50是比较合适的，都省1/4折呗哈。
0: 别看总额挺多，到你手可能就20块钱，你千万不要那么说，有可能到不了你手，咱抢不着，
1: 挺难抢的哈，
0: 抢不着啊。
1: 餐饮类消费券一共2800张，分别为25元、50元和100元，合计一共是100000元啊。同样也是这个满100减25，满200减50，满400减100。他们谁发的？遵化市委市政府。
0: 全体在蹲人员，他就是小鹏说：“你跟我说这干啥呀？我也不在你们遵化。
1: 你抢一个，你帮我们抢。
0: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敦化的少，外地的比较多哈。哎，你们那块儿有没有发消费券这个事儿，小鹏？
1: 应该都在发哈。然后这个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的消费券一共700张，面额分别为500元、1000元两种面值，合计一共是50万元。消费满2500可以使用50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5000可以使用1000元消费券一张，然后这个成品油消费券一共是有这个25元的和50元的，也就是消费满100减25，消费200减50，最后就是这个汽车类，包含新能源汽车，一共投入了20万元的资金，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在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然后分成3档享受政府补贴，第一档是购买3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车辆每辆补贴1000元，二档是购买50000元以上及到100000元的，是补贴3000元。
0: 必须是敦化户口吗？
1: 对，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吧？
0: 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啊。
1: 第三档是这个购买100000元以上的车辆，每辆车补5000元，补完为止，先到先得啊。然后这个发放和领取原则就是通过支付宝客户端搜索“马上优惠”啊，先领先得，然后这个。本次活动的财政补贴发完即止啊，如果说未使用部分将通过这个财政的账户进行回收啊，然后大家领取的话应该大多数朋友都领过哈，就在支付宝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进入这个领取页面啊，然后那根据这个需求去领取每一种消费券，每人只能领一张。
0: 他说必须是敦化，那完了，公屏上打字儿这俩人全部是敦化户，还是你们城市好？我们没有这事儿。我想那个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外地人能不能登录马上优惠也抢？
1: 应该可以，只要是他得看定位。
0: 但是你得
1: 定位必须得定在咱这儿。跟你户口没有关系、啊。
0: 他不需要不查你户口，但是
1: 人得在这儿，
0: 你可能得在敦化才能抢到。
1: 人得在延边州范围内。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可以抢这个，因为我经常抢延吉的券，在敦化你能抢延吉的。
0: 那你抢完之后呢，你得在敦化消费，具体怎么消费法真的老多老多说的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给你们一一介绍，但是我们可以把商户都哪家参加了，你可以来听听，来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就可以考虑你能不能抢到啊。
1: 是，
0: 我们东北中考是27号左右吗？是。27号到29号，我们刚刚结束
1: 了。昨天前天周一考的是英语啊。
0: 对，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参加的商户，首先说百货类，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啊。百货大楼、长春欧亚、敦化欧亚、敦化欧亚、敦百购物中心、敦化市供销批发公司、延边天一堂大药房、敖东大药房、仁爱百姓大药房，还有振兴大药房、东北亚、新华书店啊，新华书店竟然也有参与。
1: 是、万客隆超市、前程超市、乐家生活超市，然后是到这个天鹤通讯、鸿讯通讯、天宇汽贸，汽车以及这个长通汽车维修，还挺多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酒店全都参与哈。
0: 对，外地人到敦化旅游可以用，也不错。
1: 对呀、你像住酒店的话都可以用的哈。
0: 谢谢6686您的关注，谢谢，我们肯定是重视的，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全国都是很重视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像餐饮类可以去吃饭的地方啊，有喜源餐饮、北山大队餐饮、鸿福小厨房、顺丰肥牛、蜀巨峰、大府园、荷塘小馆、香兰石锅酱汤、金达来冷面、河坝串店、敦化地百餐饮是哪呀？ 不知道，敦化是盐鸡串店哈，富旺肥牛啊，这可以去吃饭的几个地方。
1: 是的，然后这个手机数码类就是百货大楼、欧亚、供销、天鹤通讯、鸿讯通讯，还有这个新正源商贸有限公司，这个是卖海尔家具的哈。
0: 嗯。
1: 最后就是这个成品油类，中林石油，以及这个中原加油、万全加油、永源石油。还有所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小型加油站都可以使用啊。汽车类就是这个天宇汽贸、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挺希望这个消费券能用于那个天然气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想要交天然气，我觉得可实惠了哈，这可实惠了。
1: 我不说了吗？我意思，那个为数不多的出车祸。就是倒车的时候给别人车撞了，就是因为我是交天然气
0: 啊，
1: 因为我提前去的，我特别早，他开门我就交完了，然后我刚交完，他们就一帮人搁那排队，我就瞅他们咯咯乐，我一边乐一边倒车，然后就给别人车撞了。
0: 活该，送你一个字改，送你俩字活该
1: 啊。
0: 那个就是这个天然气现在不是可以在手机上交了吗？
1: 对，现在可以在手机，但是你用消费券不还是得去那儿交吗？
0: 我们这里中考跟没发生一样。其实我说话哦，话说回来，之前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儿。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浙江的朋友，他说他去送这个朋友去考试。我们感觉哈，就是好像北方，就尤其我们东北对教育和咱们南方教育理念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啊，
0: 我们车都烧气儿的吗？
1: 那不是家里用的天然气儿吗？去交这个钱。
0: 嗯。
1: 然后刚才他说啥来着？
0: 刚才他说啥？我快进去看一眼，他好像是说。
1: 完了，现在脑瓜真不好使。
0: 全忘了。
1: 真失忆啊！
0: 我刚才明明记得很清楚的，然后就全忘了啊！来看一下。
1: 随便一打岔就忘了。
0: 那可以先把上面的说，要不一会儿全忘了。
1: 嗯。
0: 他说：“你那么漂亮的迪迪，还用操心柴米油盐吗？”
1: 哈哈，
0: 感谢你这么高看我，我就是那个。
1: 他说这个什么，咱们敦化在省内城市排名第几，人口多少？
0: 对，我说这个问题好像
1: 排名好像挺遥远啊，在延边州是排第三啊，首先是延吉，然后是珲春，然后是敦化。
0: 咋的？咱们才排第三呢？
1: 经济什么的都是排第三。
0: 那不行。
1: 经济人口都排第三啊。
0: 嗯。
1: 然后咱人口现在应该是40万吧。在籍人口是40万，
0: 我们就是但最有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全体人都知道是48万。
1: 对，在籍的啊，如果说这个真在本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0: 我们敦化啊，就是敦化是融媒体中心啊，您关注的了这个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县级电台啊。
1: 嗯。
0: 虽然我们叫市，但是我们是县级市。
1: 县级啊。
0: 虽然我们挺衬的，挺富有的，但我们也是县级市啊。
1: 对，小鹏说我们都烧煤气儿，现在不是天然气改造嘛，几乎所有小区都换成那个天然气了哈。
0: 他说咱们汽车现在没有加气儿的了，原来有一阵我们是加那个液化气。
1: 原来出租车有一阵是加气儿的。
0: 对，加液化气的。
1: 后来都换成电的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全是电的。
0: 对。还没你一个区多，那你不是你们那大地方？
1: 那不是大城市吗？
0: 哎，你们那嘎达那个广播啥的，是那个可视化的有没有啊？哈，
1: 嗯，说以前没有天然气，以前
0: 有
1: 啊，以前有都是那个啥嘛，都是新小区多，然后老旧小区还是用煤气。
0: 嗯，
1: 但后来这个天然气改造，几乎现在所有的就都是那啥了哈。
0: 对，你看吧，你那地方的广播你都不去听，上我们东北来听了，就说明就是旅游就跟旅游似的，在这个城市待够了，上别人待够的城市，距离产生美，是不是？
1: 啊，你们城市比铁岭大吗？这咋说？这还真不知道，反正我们是。整个延边州，我们这敦化的这叫什么地区来着？就是那个划分的这个整个地区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是最大的。但是因为这个乡镇也是最多的啊。
0: 敦化人不多，精英都在敦化融媒呢，没错
1: 啊。上回有朋友不说吗？考得好不好都回来。
0: 都回来报效祖国，报效家乡。
1: 啊，
0: 就是敦化人不多，但是好人全在这桌。
1: 对，好人都搁这儿呢。
0: 都搁这儿。那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算是业界的精英，我们都能拿到中央台去干活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甚至比省台的老师知道的会的都多一些，就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上一次有朋友说过，说如果没考好就回融媒体上班。 班，那不对啊，我们实打实的都必须得学习好才能来上啊，那是那么容易的呢，
1: 嗯，
0: 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来到这个单位上班的，啊，
1: 对，你看乌伦比说了，那能跟我们比吗？俺们是比较大的城市，
0: 你们是铁岭啊，
1: 咱是确实比较大城市
0: 啊。
1: 他们那个小鹏那边的车牌照是辽 C 啊，咱这车牌照是 GF， 不是，
0: 啊，
1: 我们整个延边州都是 GH，
0: 是集喝集喝，我们是喝酒的城市啊，GH， 嗯，去了工资不够扣啊，哎，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个绩效是没有哈，啊，但是我们也不扣钱哈，啊。吉林比较大的城市，敦化是宇宙的尽头。
1: 不管你在哪儿混，到最后都得回来哈。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地图上是完全找不到我们的，所以你能在抖音上刷到我们，那靠的是什么？靠的不就是缘分吗？一个是靠缘分，一个是靠颜值哈。
1: 嗯。
0: 咱俩要没有这打人的脸儿，能让大家就这么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天天蹲吗？
1: 可不咋的。
0: 哎呀，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才华，觉得一般人整不了啊。
1: 对。
0: 嗯，
1: 啊。他说这个你俩。除了财会财编播都信手拈来，这你就说错了，财会我也会。
0: 这个曾经当过 HR，
1: 我还干过呢，
0: 干过人事啊，他是 HR 啊，嗯，嗯，
1: 吉林第八大城市 H 是第八，
0: A B C D E F G H， 还真是啊，第八大。
1: 但我还真不知道吉 G 是哪儿哈，啊，没见过，就再往上是那个
0: D,
1: 是那个白城
0: H I J K， 嗯，对。靠的都是于总去别的直播间让我遇到了，我跟你说，这一条路哈，我发现了，就是真的哈，或者你没事别老刷那些电影这那的，上直播间就往上捞捞人儿，
1: 去给你往这儿晒晒粉丝啊，
0: 往这儿换混混人什么的啊，使出浑身解数，就是经常会有时候就会到直播间去宣传一下我们哈，别看哪个直播间人少，我就去哪个直播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能注意到你。如果直播间人多了，你说啥主播也不给念呢，是不是啊？一专多能，昨天宝子说了，给俺们起的名叫一专多能，不是一人多能，一专多能，一份工资干好几份活是。他是被迪迪婶的颜值吸引，我想问一下小鹏是怎么刷到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个人的号。
1: 对，原来迪迪酱的号，
0: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是通过我们用个人号直播的时候，通过个人魅力，就是很多到这儿直播间来的，真是就冲着喜欢贺哲啊，喜欢我来的，谢谢啊。
1: 那你不好意思啥呀？那你有啥不好意思？你
0: 说
1: 的不是实话吗？
0: 不用那啥哈。
1: 你说的不是实话吗？
0: 是，那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啊！真是真心感谢所有朋友们这么久以来一直以来的支持。
1: 啊，是，他说先刷你直播，回来推荐的这个号，
0: 嗯，
1: 是因为那号也不播了哈。
0: 对对，嗯，感谢你们从那个号就来到这个号。
1: 啊，我这我说那肯定不是这个族啊。肯定也不会撒网打鱼。
0: 贺哲会撒网打鱼。
1: 你看昨天我去干啥来着？买什么东西？他说一看你，哎，你是满族姓。我说哎，这你都知道。
0: 贺哲那是布依族，不知族。
1: 对，他说一看就是
0: 满族，
1: 就是满族姓啊。
0: 贺哲。
1: 上半段到这里，我们稍后见。
0: 一会儿广告时间再告诉你们啊，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刚刚大家都在直播间问我们敦化的特产啊，我们敦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刚刚他说的这个煎饼，煎饼还有那个木耳，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些特产，木耳、人参，还有
1: 其实还挺多的，几乎东北有的我们这都有哈。
0: 一时间说不出来了，老多了啊，就是老鼻子了。那个最多的就不仅有延边特产，像这个朝鲜族的咸菜啊，泡菜啊，辣白菜啊，还有这个明太鱼啊，这种啊，就是朝鲜族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东北特色的，比如我们最著名的就是煎饼，然后是木耳，然后还有那各种各样的土特产，人参、松茸。你看他俩就啥也不吃。
1: 你看啥也不吃，啥也不知道、
0: 啊。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啊！贺哲今天继续老前锋，哼呢。
1: 啊，我们这叫休闲锋啊。敦化还有个饭店叫全鱼宴啊，确实有，还挺火。

0: 挺有名的哈。
1: 那我咋不知道这个饭店呢？
0: 啊，小鹏说咱俩平时上街穿现在这身衣服吗？那不然呢？俺俩光腚上街。你看在直播看我们穿什么，我们平常就穿啥呗。
1: 嗯，对啊，我们平时就是这是我们的日常。
0: 我们还有多闲呢，上节目穿一套衣服，下节目再换条衣服。
1: 他说看俩穿的一点也不土，哪像小城市的人。我跟你说这一点啊，绝对是，就是那个虽然我们城市很小，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
0: 老时髦了，
1: 很时髦，很翻身。
0: 你说那楼下小老太太穿的都必须得穿的都那个什么带毛的，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就是那个你像我，就像我这身打扮，不管走到哪个城市都扛打啊！我甚至到北京了，我都觉得我比他们穿的好看。哎，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特色，就穿的比较好看。虽然我们同样可能也都是在网上购物啊，就是大部分也在网上购物，但我们眼光非常的独特，你没发现没有？
0: 嗯
1: 嗯，因为。好像说的俺们就是那井底之蛙似的，
0: 可不咋的。
1: 我们也有那个网络，我们能接触到潮流啊。
0: 我现在也不咋在网上买衣服了，感觉在网上买衣服就是，哎呀，天天退，退了买，买了退，麻烦。现在就线下，就宁可多花点了，就上线下买去了。
1: 嗯，以为直播特意穿的呢。我跟你说，就是直播确实是让我对穿衣有了一点点的那个。嗯，
0: 只能说没那么随意吧。
1: 对对，平时我就是私底下我会穿工装裤和那个比较多啊，露脐装比较多一些
0: 啊。平常都得那个啥，光穿跨栏的光大膀子。
1: 嗯，然后就是。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做节目，因为穿的太露太暴露，就是不能做这个直播，所以有影响、啊、
0: 对，也就是说你要在现实生活中看迪迪样，他可能穿的比少不多。
1: 嗯，就是特别少，穿的特别少，基本都是
0: 冬天必须得光大腿子呗。
1: 跨栏子。哎，说话说来，说我们东北人穿衣服还是很保守的你看我们去南方，就我去那个南方玉溜，就那个地方可能也是由于热的事儿，无论身材，没有身材焦虑，无论这个人身材是什么样，胖瘦，他们都是这样的抹胸，就是穿露的特别多，都是超短的短裤短裙，
0: 对，
1: 露着腰，露着什么的，就是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只要一回到我们东北，我这稍微露点膀子都不行啊，就不行。那你平时你要看我在健身房穿的更吓人了。
0: 嗯，那没
1: 迪丽还敢穿露脐装，那不成米其林轮胎代言
0: 说你胖。
1: 我没有三层肚皮呀、啊，亲，我有马眼线。你看你就不关注我，你肯定没上我个人号关注我去啊。
0: 对，你看，
1: 马大姐，
0: 他如果在街上看见你更洋气呗，也不一定在街上不一定能看着他。你都得，你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你知道
1: 吗？你咋知道他就长得高啊？
0: 嗯，那昨天跟谁聊天来着？
1: 也怪不怪？
0: 人家领孩子出来，然后唠嗑。那要说我跟他打招呼，我说小朋友你好啊，完他没看着我，然后他妈妈就说他看不着你，你俩都不一个视角。我说那我同事来，他俩应该一个视角。
1: 闹呢，我矮咋了？我矮就是能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抬不起头，哎，就是抬不起头啊。他说的见怪不怪了，满大街都是吊带，就穿的特别少。在我们这儿不行啊，我有时候换西装的时候会穿个吊带，我只要一穿这个吊带，他们就所有人都说我穿的太少。我说真的，我穿了个吊带，我又不是没穿。哎，经常在演播厅要换衣服的时候，因为露天去报要穿两套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哈，这边刚要脱衣服，我们那个里边帮忙的助手是个男生，跑老快了，赶紧出去。我说哥，你不用出去，我穿衣服了。他说那你也穿的太少了。我说我穿吊带那个，不行，害怕，完全接受不了。所以满大街都是不稀奇。他说东北小姑娘去南方喝酒，给南方人眼睛都能看直了，就是东北人很不一样，就是到南方一下就能看出来，长得都膀大腰圆的，肯定都是东北系的。南方的女孩子们都非常的小，又瘦又小的，男生也小。我就只要一落地南方啊，我就这一落地南方那个飞机，我瞬间就成大个了。
0: 你上哪呀，小人王国呀？
1: 我
0: 上哪能成大哥？
1: 一介不服。我跟你说啊，上一次我那个坐飞机在北京转机，我一到北京这个到机场的时候，我去那是福建嘛，我一去男生都跟我一边高，我就立马我就伟大了，我就伟岸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有点膀大腰圆了。
0: 我就想起我朋友跟我说的哈，他在遵化，他是小矮个，他不到一米七，男生。然后他不是后来定居那个杭州了嘛，在杭州上班。他说哎，我最想在杭最喜欢在杭州待。我说为啥呀？他说我这身高在这不说大高个吧，也算挺高个。我说你的个在那还算挺高的个。
1: 我也大个。我跟你说，或者你到那去，你老不合卤了你。

0: 到底是90年代的事儿啊？不是，我说我上杭州，就是我看地铁这个是14年我艺考的时候看的，然后后来我考到我在四川上大学，但是四川几乎也是这个样的哈，只不过说后来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我就不是最高的，肯定有比我高的，就是一个摄像能有个3个5个的，但其实一跟他一唠嗑也都是北方人居多啊，本地人偏少，因为这一说话一张嘴。是不是一发微信一张嘴就知道是哪人了
1: 你
0: 哈？
1: 就是在那边，你是怎么把自己吧，就是伪装成南方人，你也伪
0: 装不
1: 装
0: 了，
1: 不了。
0: 我都不用装，人一眼就看我说不是本地人，就是正常聊天就是四川话，一看我跟我说话直接切换为川普啊。
1: 啊，就可吓人了！我就记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阵儿，待了一阵儿回来之后，我就到长春下飞机嘛，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就是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我说我想问一下，我要出机场，我去哪里？
0: 那我们该去哪
1: 我该走哪一边？然后那个人说这嘎达，我问呀，然后，
0: 伪装失败。
1: 哦，我就想起来，对，我已经回东北了，我不用再装
0: 我们
1: 了。
0: 要去哪里？
1: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哎，就那个女生说话。那现在我给你们看到的，今天你要快乐哦。贺哲的胳膊比迪迪最少白2个度，那我用你说呀，我知道。我这晒的。
0: 我这两天都黑不惨了。
1: 这边不还行吗？这边不还行吗？翻面
0: 昨天就一天，我就感觉给我晒多了哈。
1: 他说没那么多小矮人，气质啊，气质。南方人吃饺子真就5、6个吗？我们这最少一盘20多个。
0: 是啊，咱这不都这样吗？但南方人其实不咋吃饺子。
1: 他们吃饺子带汤吧，是不是？
0: 他们就只那抄手嘛，那抄手一碗，人家按两嘛，一两和二两，但一般他们吃抄手就一两，女生一两，男生二两，跟吃面一样，一两也就3、4个、5、6个，也就差不多，就那一小碗。完了，你要说我吃可能是二两，就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儿去，它那个皮儿。特别多
1: 抄手
0: 啊，
1: 是馄饨
0: 抄手
1: 啊，
0: 跟馄饨差不多。抄手就为啥说它是两个东西？因为咱这儿的馄饨馅儿大，它那边抄手你纯吃皮儿，纯喝汤，就是里头那个馅儿忽略不计吧，能有一个手指甲这么大的馅儿就不错了。完一个抄手这么大，抄手是抄手，馄饨是馄饨，它不一样哈。
1: 但是我们东北人吃饺子都按盘子算的，我是一盘子，我吃2盘子，就是。
0: 我觉得咱们这块吃饺子吃馄饨，就是吃的是本身的这个东西的味儿，他那边吃抄手吃的是调料和汤的味儿。就吃像吃面皮儿似的，咱这
1: 对我们的饺子都是那个圆咕隆咚的啊，就是我们那个饺子里边的馅儿都是成坨的，就是都是小肉球儿，小肉球的那
0: 种。对，然后你别说，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是感觉这个叫什么东北大饺子馆就特别火，好多这个本地人都爱去吃这个东北大饺子。然后我就去吃什么哈尔滨饺子王啊，还有什么那个黑龙江饺子王啊，先去吃这个。然后有一次去新开的一个饺子店。我就假装我不是东北的，我就说普通话跟他一顿聊，一顿唠，然后唠完之后他给我上了一个，哎呀，就缺斤少两又难吃。我说你的饺子馆白开。
1: 你咋假装你不是东北的？
0: 就说普通话呗。
1: 普通话。他说你看那个咱们中国台湾人说话就是那个样子。
0: 对。
1: 啊，就是不要被网络洗脑。哎，我有一次也是在飞机上，就是听到2个女孩子讲话啊，她们就是。讲的就完全就是台湾话，就哇，这个东西真的好好哎！我就是当时我就种草，真的好喜欢。哎，你这个真的好漂亮啊，就是这样。完，我就在他俩旁边啊，就他俩长得又瘦又小，我在旁边我就不敢张嘴，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那种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感觉。我一到那边去，我就想给自己减肥，减成纸片子人。
0: 对。
1: 就觉得自己很魁梧那种感觉，一回到东北，我就又觉得我又瘦又小了
0: 你刚才说这个满大街都是东北饺子馆，都是死难吃，那是因为没找到好吃的。就是后来我也发现了，好多人就是在南方开饺子馆，他都不好好整，就是，入乡随俗了似的，有点就根本就跟咱这边饺子不一样哈，完全是两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包括后来我就是我像我说我去那家店，我说你这太能糊弄人了，这根本就不是
1: 糊弄
0: 北
1: 暴
0: 方
1: 露
0: 的
1: 了
0: 饺
1: 你是
0: 子。
1: 东北人。
0: 对，我就是一吃，就是那一盘饺子一上来没几个，我说正常，我说我在家里吃一份饺子怎么可能那么几个？然后一看他面咕隆咚的就整的就不对，然后就吃了一口，我就说我说你这是，我说老板你是东北人吗？他说我是啊，我是辽宁的啊的。我说那你的饺子怎么这么难吃呢？我说
1: 哎呀，
0: 能做成这样？然后后来就 说确实是哈，不一定是每一家都很棒，所以你得挑啊。
1: 我学的好像
0: 啊，
1: 欢
0: 迎
1: 珲
0: 春
1: 市融媒体中心
0: 啊。
1: 哎，咱俩把兴奋的又勾搭了一个，
0: 又勾搭一个、啊、
1: 来啊，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关注一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0: 啊，啥时候说不定咱们就能见面了啊。
1: 小鹏说和东北正宗云南米线一个道理，哎，真不是。其实你像我们本地的饺子馆也得挑，也有好吃也有难吃的。
0: 他说南方的馄饨还和面条一起叫馄饨面，叫云吞面
1: 嘛，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分名嘛。但是我觉得确实馄饨就是馄饨，抄手就是抄手。你像我在四川就经常吃这个红油抄手，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啊。
0: 哎，咱们这儿也有那个馄饨可以蘸红油的，这
1: 个。对，就是现在吃法比这个丰富啊，网络一流行起来，大家都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哈。
0: 但是哈，就是所有在南方说东北正宗东北菜的，什么延边特色冷面的这种的，就是真的都不正宗，照我们这真的差太远。你想要吃东北菜，你还是想吃这个延边特色的大冷面这种啊，就是有机会还得是大东北欢迎你啊。
1: 吓我一跳。
0: 像松花江饺子这样的连锁店还是不错的。
1: 对，你看就说嘛，这
0: 路边从来
1: 不管吃什么，它都有难吃的，都有好吃的，
0: 对，
1: 你得自己去精挑细选。
0: 对，听说就是在很多大城市啊，即使我们米村是预制菜的，也是有很多人去排队去吃的啊。
1: 这个美国加州牛肉面到美国一问根本没有，是创始人上美国溜达一圈，决定回来我开一个加州牛肉面。
0: 就跟我上哈尔滨，我就满地找哈尔滨饺子，我这地方怎么就没有哈尔滨饺子馆呢？后来终于想起来，满大街的饺子不都是哈尔滨饺子吗？ 对，大东北，我的家乡啊，无与伦比，是我们大东北人。小鹏也是咱东北人。你们辽宁，说真的啊，我去过一次沈阳，吃过一次那个韩式的炸酱面，比我们这儿的还好吃。
1: 嗯，
0: 你有没有那种？我有时候就挺奇怪的，咱们这块不应该是挺正宗的？
1: 他那也有啊，反正就是
0: 我吃过一次，黑漆麻乌的去黑酱的那个甜面酱那个炸酱面。
1: 反正我就是在那吃雪冰，我感觉真便宜啊。
0: 哎呀，这有性价比真高。
1: 真高哈。
0: 他
1: 说他那块的松花江按两现包的，一两二十三十，路边正宗的不能吃。对，我们这块饺子现在也挺贵，现在咱这一盘也得三十多了。
0: 对，都有。
1: 咱这一盘是一斤还是半斤？
0: 15个，基本上就15个左右，三两。
1: 我们差不多也是一盘是30-40块钱。
0: 对，那咱们这个价位差不多，你看吧。这说明了我们物价一点也不低，是不是？
1: 跟你看你那是大城市，你看咱这儿哈。
0: 那
1: 我们这儿一般要是出去吃饺子，一人一盘，假如四个人吃，
0: 对，就
1: 然后还得点两个菜，
0: 一盘就是三两，
1: 再整两个小菜，
0: 对，
1: 这吃了一顿吃饺子，挺消费挺高，不如在家自己包合适啊。
0: 一盘是三两，你在家自己包的话，您可能擀20块钱的肉，你不就够全家吃的了啊？
1: 现在菜也贵哈，一盘菜也是38、48的。
0: 对，他说一般一家人要点2斤，我们有现在我们原来最开始我们是按斤算的，1斤60个饺子或者50个饺子，就像东关饺子馆还那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按斤算，一斤比如说10几块、20几块这样。
1: 现在
0: 都
1: 是按份儿，一份
0: 儿，
1: 像迪迪婶说的，一份15个左右，就差不多。我反正我是强吃，硬吃能把那个15个吃完。
0: 我吃饺子也就顶天吃5个，吃不了多啊。那如果来得及的话呢，主持人想推荐一首广土主任的《天公伯》啊，我们看看时间是不是允许啊？继续给大家来说。
1: 这个吃一顿加点菜，差不多300块，差不多，咱这也差不多哈。
0: 差不多。
1: 我感觉我们这块随便吃点啥，现在也是这个价位，就别说喝酒。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吃饭喝酒花了1000多。
0: 他说1、2、3个。小鹏说啊，沈阳西塔全是韩式烧烤，很不错。对，我发现你们那边的那个，我想起来了，他们沈阳朝鲜族，就是辽宁也有朝鲜族。
1: 对，也有，也是一个聚集地，
0: 对对对，
1: 只不过说没有咱这儿就是这么密哈。他们那只有一小块，但咱们整个州都算是。
0: 对对对，一斤才30个，那你们的饺子是大呀。
1: 小吧，
0: 我们一斤菜，咱们要是按斤算，一斤得50个左右
1: 啊？是吗？
0: 牛
1: 羊肉贵点，我们这是那个稀奇古怪的馅儿贵点，山野菜啥的。
0: 山野菜馅儿比较贵。
1: 我们这有山野菜馅儿的饺子，就相对来说要贵一些。然后
0: 那个黄瓜、虾那类的比较贵一些。
1: 对，然后像便宜的就韭菜鸡蛋。但是要是什么三鲜馅儿的那种韭菜鸡蛋虾，还有什么什么肉啥，那样就贵了，只有纯素的便宜。
0: 对，我们最好吃的饺子是酸菜馅儿。
1: 对，
0: 你们是不是没有吃过酸菜呀？
1: 酸菜油丝拉。
0: 对。酸菜馅饺子，大伙儿吃过没有？东北最著名的就是酸菜，脆滑上酸菜啊。
1: 他说5个人去吃什么铁锅炖？
0: 5个人聚会炖一锅大鱼，炖一锅大鹅，炖一锅大公鸡，很能吃。哎呀，铁锅炖呢也是嘎嘎的啊，嘎嘎的。
1: 刺老牙，刺嫩牙，哎呀，
0: 对，
1: 我一想我的脑子疼，我一想那个味儿。
0: 我想知道刺老牙和刺嫩牙有啥区别啊？
1: 那肯，他既然这么说，他肯定有区别呀。
0: 就是
1: 一个是老牙，一个嫩牙，他肯定有区别呀。
0: 那个挺。 挺东西挺好吃的，但是我对刺老牙和刺嫩芽始终有印象，就是它有草耙子。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是不太好捡，必须是山里面去采啊，很贵很贵。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有亲戚去采这个刺老牙或者刺嫩芽的时候，回来身上指定有草耙子，所以我只要一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想到草耙子。
1: 嗯。
0: 啊，有那个条件反射。酸菜不好吃吧？没听说过酸菜吧？那是你没吃着俺们正宗的酸菜。
1: 没听说过这个刺老牙哈。
0: 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酸菜好吃。
1: 对，但是现在这个。
0: 哎，湖南那边也吃你们那个四川酸菜吧？那个我也很喜欢。
1: 湖南跟四川是一样的那个酸菜。
0: 东北
1: 都是那个东西哈。
0: 对，东北的酸菜在这里是有东北人吃。哎呀。
1: 现在你别说，这冬酸菜还不好腌了，都住城市了，那温度下不去了哈，屋里太热了，腌酸菜不好腌了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如果一个月没洗澡，我们就说你瞅你一股酸菜缸味儿。
1: 现在
0: 烘的，
1: 那确实不太好整的，因为那玩意儿不得需要温度低嘛。
0: 对。
1: 现在城市里太热了。
0: 对对对，长春
1: 还是个农村的时候，或者有那个。就那个桥洞，
0: 嗯、
1: 原来我们在北山的时候有那后面不是有防空洞吗？
0: 嗯、
1: 他们在防空洞里腌酸菜，哎呀那味儿老盖了。
0: 对，太热容易坏，就是酸菜缸味儿，那是相当盖了啊。
1: 嗯，
0: 有一部分老年人会在楼道里面去腌这个酸菜，
1: 但是温度也不行，
0: 对对，
1: 最好就是像这种天然的那种像小冷窖一样、
0: 就是在农村去腌那个酸菜，我们到冬天秋天的时候种的大白菜啊，各个地方去卖，就是大白菜老多了，起出来之后就是要做酸菜用的啊，就是家家户户。都会买去腌酸菜，
1: 嗯，
0: 不好吃，吃不习惯。
1: 他说有个南方朋友来东北看铁锅炖，吓懵了，说这锅好大呀，
0: 老好吃了。你们吃过俺们东北铁锅炖吗？那是相当好吃了啊。哎，刚刚看珲春融媒体中心，我们想起珲春啊，它这个跟我们的特色呢也是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还比我们多了一个，他们海鲜是不错的。
1: 对，海鲜多哈，
0: 他们那个
1: 而且还多了就很多俄罗斯的风情啊。
0: 对，帝王蟹呀、板蟹呀，那也是相当的便宜呢啊，嗯，是也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还值得大家一来的，你别说炖话没啥来吃啊。
1: 嗯，来吃行啊。
0: 炖话不用我俩吗？
1: 嗯，他说吃了一锅驴肉，
0: 是是，
1: 你还敢吃驴肉呢？
0: 哎，我你们
1: 天上什么肉？
0: 龙肉，
1: 地下
0: 驴
1: 肉哈、
0: 啊。你们有没有吃过驴肉馅饺子？刚才我说饺子想说这个事儿了，驴肉馅饺子老好吃了。
1: 天天说我能炫，一说吃你不也停不下来吗？东北菜没有网络上说那么便宜，确实也不便宜，但就是菜码比较大。
0: 哎，我觉得挺奇怪，那个就是网络上就是说咱东北盒饭那多少，我俩就从来没见过呢。
1: 那是扯淡，那
0: 老实
1: 惠扯淡的太多了，
0: 13块钱吃那么。
1: 那是咱这也有那种盒饭，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合适，
0: 也
1: 没有看起来
0: 也没有像你们网络上看那种这么大一盘上尖的，然后那我都挺贵的。
1: 对，那都是噱头。
0: 我们一盘那个溜肉段或者是锅包肉，我们这一盘大概4-50呢，都是挺贵的、
1: 嗯、
0: 啊。
1: 就是没有那么狠，但就是分量还可以吧。
0: 对对对。
1: 现在也没有像以前似的那一盘呢好几个人吃，现在正常也得。那个出去吃饭也得6-80个菜吧，根据人不同。
0: 对，而且出去我们现在出去吃一顿饭啊，就是如果吃几盘饺子点两个炝拌菜，大概就得将近300。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出去再那个喝点那个8+1呀，然后要是整几个菜那种，我们现在最低消费基本都在人均100左右啊。
1: 对，他说他在长春点了只整只鹅688一锅，
0: 那是贵了，
1: 鹅贵了，但也差不多。
0: 但我们敦化的这个大鹅应该是188、288，
1: 嗯、
0: 不是很贵。广土主任的天公博给你播了，确实多，没那么便宜。对。都是噱头，没有那么烧烤也没有那么便宜。我说了，我们只要出去吃饭的那种聚会的人均基本会达到100左右，这、
1: 哎、
0: 是最普通的啊。
1: 所以说呀，不能被网络上随便说的话给骗到啊。
0: 所以我们现在不怎么出去吃饭了，一顿饭600-700块。
1: 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天公博》。
0: 景区的网红店都贵，不会上市场自己回家炖呢。景区的网红店打卡的地方不建议大家去吃，就是到我们城市里面去问哪个地方好吃，人均150左右，跟他们那里差不多了，但挣的不一样啊。来，一起来听这首《天公博》啊，一边听一边聊。

去外边吃一顿够在家里十顿呢，还是在家吃的比较，还有就是比较干净，像我们家家户户包的饺子，各家各有各家的特色，都是很好吃的。海鲜贵不贵呀？贵。啊，你们那个地方海鲜是不是好一些？我们水果也贵，他说咱们这水果便宜，我们水果最。

0: 贵。
1: 昨天我去买了半拉西瓜，买了一箱芭乐，花了150。
0: 嗯，我们水果最贵，最近超市里面的西瓜能卖到1块来钱啊。
1: 嗯。
0: 但是都是很贵的，我们那天我们几个聊天还说呢，水果是最贵的，其次呢是青菜，然后是肉，好像哈肉差一些。前两天据说我们呢，就是从那个蒜杆里面拔出来那个蒜苔啊，都炒到了15块钱一斤。我说那吃肉不好吗？非得吃那么贵的啊。我家阿姨休息都没人做饭，不出去吃。你有外卖呀？你点外卖呀？离海近，海鲜还不错，有机会给俺们寄过来点海鲜呗。
1: 他说，他说西瓜才1-2块钱一斤，
0: 对，
1: 你太瞧不起我们西瓜了，我买的都5-6块钱一斤的。
0: 牛肉多少钱一斤啊？30多块。
1: 你太瞧不起我的消费水准，谁吃那1-2块钱
0: 的？虽然这挣的不咋多吧，吃的可贵了呢。
1: 对，不能挑着嘴啊。
0: 嘴可贵了啊。
1: 昨天买一箱芭乐，10个还是8个？78块钱一小箱。
0: 你爱吃那玩意儿，你像我这岁数大都不喜欢吃。
1: 嗯。
0: 牛肉是30多，牛肉多少钱了？
1: 不知道啊，好长时间没买过菜了。
0: 不知道，牛肉不知道啊，大概还是得30-35吧。菠萝蜜一整个才20块钱啊，我们菠萝蜜不吃那玩意儿，
1: 我也不吃，
0: 臭。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见。
1: 明天。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男20岁大学生，暑假兼职2个月，能吃苦耐劳，性格脾气好，有过大排档服务员、包装快递、夜市烧烤经验，学习能力强，学习快，薪资呢要求不高，月薪2000左右，干活麻溜利索。电话呢是19843757445，19843757445。

出租学区房，新装修的四楼，62平，家电齐全，南北通透，适合陪读。联系电话是150-4330-0297，150-4330-0297。

0: 诚聘，那电话服务人员，助理要求呢是年龄25到60周岁，有责任感，爱学习，人品好，每天工作2个小时，时间自主，收入呢有保底，上不封顶，每天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8643283733，18643283733。
1: 挤兑学府街旭达17实验2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挤兑，位置非常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是100平米，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出租位于实验小学附近，下楼就是这个中心城大卖场，交通便利，设施齐全，可以拎包入住，90平方，采光好，是3楼，年租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744320300，18744320300。

招聘呢，桶装水业务若干，全职兼职都可以，绩效工资，时间自由，有经验者有渠道，有资源者优先。电话呢是0433-662-6888，0433-662-6888。

卖楼出兑彩票站站前市场附近，地理位置优越，96平方门市，售价是29.8万。门市里呢有正在经营多年的彩票老店，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兑10000，诚心买可以详谈。联系电话是13596546988，13596546988。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七楼，那相当于六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0: 敦化鸡肉分割厂招聘杀鸡手两人，割这个锁口一人，那么压一天后日结是200块钱，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前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使不按规定的话，第一天工资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要求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眼疾手快，眼快手快。那么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1: 招聘后厨炒菜一名，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月薪呢是5000，勤杂工，煮面加切菜，煮面有自动煮面机，每月呢公休2天，不休给钱，满勤呢是2000，月薪呢是3500，综合薪资是4000。服务员一名，满勤呢这个还有公休2天，不休给钱，月薪呢是3500，薪资呢也是4000以上，要求呢均长期工作的，短期勿扰。电话呢是16643337068，16643337068。
0: 移动公司招聘客服人员10人，早8点半到晚5点半，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公休呢是4天，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8243347905，18243347905。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1: what's up with.手机销售营业员2名，工作内容呢是数码产品销售、顾客接待，要求25到35周岁，长期稳定全职，有销售经验优先，综合薪资呢是5000到10000，电话呢是18243347905，18243347905。

0: 有这个有打磨、叠纸壳，灵活。上下班呢都有通勤车，中午管饭不压工资。地点在老开发区四季花城附近。联系电话是136-2070-6241，136-2070-6241。液化气站招聘充装工、配送员，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服从安排。联系电话是189-0467-7887，189-0467-7887。
1: 招聘长白山云顶市集呢雅朵新店招工，前台一名，班次呢是白夜休，那夜这个白夜休月休充足，薪资呢是4000到6000，包吃住，缴纳五险，节假日呢三倍薪资，客房保洁一名，底薪呢这个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那薪资是5000到8000，五险加上工龄工资加上带薪休假，包吃住。电话呢是13844986073，13844986073。
0: 独家出售子瑜二楼62.26平精装，没怎么住过，养老陪读的首选，性价比非常高，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3305院内四楼面积呢是52.56，全屋呢新换的地板，断桥铝窗户，冬天呢供暖好，南北通透，售价呢是10.5万，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物流招聘招卸货的师傅、送货的师傅、文员还有做饭工，有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5043351973，15043351973。

0: 诚聘店长，养生馆诚聘，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下午4点半，中午休息。工作呢简单易学，不耽误接送孩子，有无经验均可。半年以后呢有保险。那电话呢是18844381462，18844381462。吉林舒美医疗科技招直播的运营、拍摄的剪辑、主播、电商运营、平面设计、商培的商业的这个培训讲师、理疗的店长，福利待遇呢是基础底薪4000到5000元加团队分红，工作时间早八晚五，单休和法定假日，入职呢给缴纳五险，公司配备食堂4菜1汤，办公地点呢非常的整洁舒适，团队的氛围也好，本科以上毕业生及有颜值的纯小白可以从零培养，有能力者可以自己开薪资，轻松月入过万。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1: 车队棋牌室，位置适中，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0: 求职女，19岁，干过奶茶店和前台的收银，想找一份服务员或者是前台的工作，能够长期干，可以干夜班，能吃苦。联系电话是13244338115，13244338115。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3: 讯，即刻送达。
1: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1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
13: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空调房里也会中暑呢，警惕呢冷中暑好找上门。在炎炎夏日呢，当你在烈日下被烤的是大汗淋漓，转身呢冲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地拉响警报。近年来呢，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地登上了热搜，不少年轻人呢甚至因为这个事情呢也被送进了急诊。今天我们就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哈。

男子走出空调房，一下就冷中暑了。为什么空调26摄氏度比较好呢？从低温空调房到室外的高温环境，从酷热的室外直接扎进空调间，或者出汗后立即洗冷水澡，使用大量的雪糕呀、冷饮等等，人体呢不能迅速的适应温差的变化，就可能会出现冷中暑。那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几率就越高。那医生提醒呢，空调26摄氏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呢，先在阴凉处休息一下，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温度的变化。出汗后呢，不能立即就洗冷水澡，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个10到15分钟，再用冷水洗澡。那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冷中暑呢？很多朋友啊对此感到困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能被冷到中暑呢？这个事实上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的术语，在中医的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它的本质呢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的温差下罢工的结果。而当人体长时间的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进入省电模式，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此时呢，如果说突然的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就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的热量呢疯狂的蓄积，从而会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反之呢就易然了，如果说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然后呢马上就冲进这个低温房间，或者大量的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的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呢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

那冷中暑都有哪些症状呢？它的迷惑性极强哈，初期症状呢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呢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那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呢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呢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呢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那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尤其呢，需要重点防范的就是这几类人群。首先呢，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呢，刺激非常的容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的收缩或者是痉挛，从而呢诱发急性的脑梗、脑出血等这个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此外呢，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即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要格外的谨慎。那科学

0: 每日饮水呢要大于等于2.5升。
1: 七，不要让空调出风口呢直吹头部、肩颈、腰腹以及呢关节部位。不要呢满身大汗时直接呢进入低温空调房，不要长时间呢紧闭门窗不通风，也不要久坐不起。不要呢剧烈运动后大量的猛喝冰镇饮料，不要呢浑身出汗后立刻洗冷水澡泡冷水脚，不要呢穿着汗湿衣物进入空调房间，不要呢只靠冰水来解渴。
0: 那么万一中招可怎么办呢？如果说你的症状是轻微，那我们立刻离开低温的环境，到通风良好、温度稍高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切忌冰敷和喝冷饮，可以适量的饮用生姜的红糖水、姜汤或者服用藿香正气水，帮助身体驱寒发汗。倘若休息后症状未缓解，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20就医，切勿拖延。掌握科学的温差管理法，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才能在这个夏天清凉又安全。
1: 阻止你变瘦的一个真相呢，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明明吃的很少，运动也没少做，体重呢却纹丝不动。那好不容易啊瘦下来几斤，稍微恢复食欲呢，就快速反弹，甚至是比之前更胖。很多人呢把减肥失败归因为是意志力差，管不住嘴，却忽略了一个藏在背后的核心真相，那就是代谢。绝大多数人呢越减越难受，越减越易反弹，本质上都不是自制力的问题，而是身体的代谢系统在拖后腿。这套呢刻在人类基因里的生存机制正在悄悄抵消你的减肥努力。
0: 节食减肥啊，最先垮的就是代谢了。很多人减肥的第一选择就是少吃、不穿、不吃，还有极端的节食，以为制造的热量缺口越大，瘦的就会越快。但在身体看来呢，长期热量摄入不足不是在减肥，而是遭遇了饥荒。为了活下去，身体会自动启动节能防御的机制，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代谢适应。经典的这个一个实验早已证实这一规律，受试者经历24周的半饥饿饮食后，基础代谢率较基线下降约40%，其中呢约25%属于适应性的产热下降，即身体主动降低组织的代谢水平，减少日常活动的消耗，全力的进入省电模式应对食物的匮乏。后续呢多项这个临床研究也验证了极端节食减重后，人体的基础代谢率普遍下降20%到30%，而这种低代谢状态甚至可能在恢复饮食后持续数年。简单来说啊，比如呢你每天吃了500大卡，身体也主动少消耗了500大卡，热量缺口被生理调节抵消，体重呢自然就进入了停滞的平台期。而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当你忍不住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代谢率不会立刻的回升，多余的热量会快速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这就是说的节食必反弹的核心的生理原因。

代谢下降伴随两大隐形损伤，代谢变慢不只是消耗变少，还会从身体成分和激素层面呢形成恶性循环，让你越来越难受。第一个损伤呢是肌肉的流失，节食状态下身体不会只燃烧脂肪，还会分解肌肉组织来功能。那研究显示呢，热量限制减重过程中20%到30%的体重下降来自于肌肉而非脂肪，而肌肉呢是人体代谢活性最高的组织，每公斤呢肌肉每天静息状态下约消耗13千卡热量，那脂肪组呢仅消耗的是4.5千卡。肌肉量越少，基础代谢就越低。很多人呢节食后体重掉得快，其实掉的大半是水分和肌肉。

0: 脂肪没少多少，反而把代谢底子搞垮了。那后续呢，形成越减越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第二个损伤就是激素的紊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减重是3.5公斤左右后，人体饱腹激素的瘦素水平显著下降，饥饿素水平显著上升，且这种激素呢，在适应减重后的一年仍然持续的存在。一降一升之间，大脑会持续的收到能量不足的信号，让你明明刚吃晚饭就饿，尤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连运动意愿都降低。这不是你嘴馋没毅力，是身体在用激素机制挟持你的大脑，驱使呢你少吃多吃少动，补充能量。而真正的减肥是保护代谢，而非消耗代谢。明白了代谢是核心的真相，减肥的思路就要彻底的扭转，从拼命饿自己到拼命逼自己动，变成稳住代谢，养出易瘦的体质。做好这几点比极端的节食要靠谱得多。首先呢，我们就要控制减重的速度，守住热量的底线。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健康的减重速度为每周0.5到1公斤，每月减重呢不超过总体重的1%，日常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即可，不要长期的低于基础代谢率进食，给身体足够的安全感，才不会启动节能模式。
1: 吃够蛋白质，保住呢肌肉底子。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减重期人群蛋白质摄入量呢应达到1.6到2.0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原料，充足摄入既能增强饱腹感，又能减少肌肉的流失，守住呢代谢基础。鸡肉、鸡蛋、瘦肉、鱼虾、豆制品都是优质来源。那加入呢力量的训练，主动呢提升代谢。有氧运动燃脂快，但力量训练呢能增肌，肌肉量上去了，哪怕躺着不动，每天消耗的热量也会变多，这才是真正的易瘦体质。每周呢2到3次的力量训练，配合呢适量的有氧，减重效果会更持久。

0: 最后呢，就是规律的作息，不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打乱瘦素、饥饿素的分泌的节律，让人的食欲变好，代谢变差。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是性价比最高的代谢养护方式。减重呢，从来不是和身体对抗的过程，真正能够长期保持的好身材，靠的不是短期的极端克制，而是顺应身体的代谢规律，慢慢养出稳定的代谢状态。当你的代谢足够健康的时候，变瘦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答：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交通案例。超员100%全是小孩，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罪。2026年5月29日，河南新野，17点05分许，交警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面包车的行驶轨迹，遂联合派出所警力一起行动，在沙堰镇某村路段将该车查获。经现场清点，这辆合载7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除司机万某外，其余的全都是低龄孩童。经询问，孩子们都是附近小学生，万一发生意外，13个家庭都将陷入悲痛深渊。最终，交警将孩子们安全转运。同时，万某对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的违法行为，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覆盖14个平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查，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

0: 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0: 我是陈丹，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将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
0: 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活动走进敦化。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将于7月3日启动第二期消费券促销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3日10时至7月16日22时。百货、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活动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3日10点。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5日22时。第二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7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8日22时。第三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10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2日22时。第四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14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6日22时。百货类消费券共计15500张，合计金额70万元。餐饮类消费券共计2800张，合计金额10万元。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消费券共计700张，合计金额50万元。成品油类消费券共计15000张，合计金额是50万元。汽车类投入财政资金20万元，对于在敦化市内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3档享受政府补贴。支付宝 APP 为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的领取平台入口，市民可在活动规定时间内打开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通过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界面领取消费券。 每种面值消费券每人每轮。

0: 人最多领取一张，详情可登录敦化世界 APP 查询。
1: 近日，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活动走进敦化市，此次活动以吉家和美、责任万家为主题，为广大家庭送上专业教育指导。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心理系教授李兆良以积极家庭教育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为题开展专题授课，直面当下家长普遍焦虑的子女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率低下、亲子沟通矛盾突出等现实痛点，通过专业心理学理论与现场互动交流，深入浅出拆解青少年学习心理规律，分享可落地易操作的科学教子方法。互动环节，李兆良教授引导家长总结孩子的十项优点，并询问孩子总结是否正确，在增进亲子互动的同时，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优化陪伴方式，以温润家风滋养孩子成长，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0: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1: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

0: 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七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三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 人民网消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

0: 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3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
10: 了知道
9: 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呀，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买卖不成，情义在，是不是啊？三买卖别三交情。就说呀，人和人之间呢，最重要的就是不是钱儿啊，不是什么身份地位，而是人和人之间这份最真挚的感情。花什么东西，多大的代价你都换不来的。但是下面呢，凤给大伙介绍这个事儿啊，哎呀，听了之后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值当。说就因为生意谈崩了，曾经的生意伙伴呢，在结算资金的时候，因为差了52块钱，这两边啊就较上劲儿了，结果呀还闹到法院了。这生意伙伴怎么就能闹到这种程度呢？下面听凤给你详细的说一说。说呀，何前进呢是济南平阴县的一个从事通讯设备租赁的个体户。朋友们说说啊，这通讯设备租赁呢，提起这个行业的脚人，这行业得挺有钱啊哈。2007年5月份呢，他和刘英签订了一份书面合同。刘英啊租赁了何前进的一台通讯设备。2011年8月份，因为何前进和刘英产生纠纷，双方解除了合同。但是结算的时候啊，刘英还差何前进52块钱。之后啊，何前进呢向着刘英要，刘英说了，你说那么钱，那么多钱我都给你了，这点钱你还要干啥呀？朋友们，咱琢磨琢磨，说的不是没道理，是不是？你想想啊，这通信设备，这家伙都不是小东西啊，来来回回几百万的是吧？当然了，这是我猜测的，但是起码你说不差这52块钱，生意伙伴之间是不是？何苦来的呢？结果呀，何天进心眼小啊，可能也是心里有坎儿过不去呗。这不嘛，今年1月份呢，何前进一气之下向平阴法院提起诉讼。立案法官劝他说，说呀，哎呀，你说你因为这点钱起诉的，打官司的费用不得比那52块钱多多了，你何必那么较真儿呢？结果这何前进说了，法官大人，我跟你说，我呀还真就不是在乎这点钱儿。哎，是这个女的呀太让人来气了，我这钱我说啥一分钱我不能让给她。案件经过审理啊，法院呢是依法判决刘英偿还何前进52块钱，案件受理费50元呢也由何英承担。哎呦，这时候啊，何前进笑了笑，嘴儿抿，有法律支持我就不让你赖我52块钱，打这个官司值了。这个刘英也笑了，说法官判了我也不执行，我就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2012年5月份呢，何前进向当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承办此案的是这个庭长啊，这庭长啊原来就认识何前进，就劝他说，哎呦，前进呐，你说因为这52块钱事儿整得这么不愉快，实在没啥必要啊，你说你们还是自行和解得了。这何前进呐这一听，这男的我跟你说老梗了，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给不给能行吗？不给不行，我今天我说啥我就是让他难看。为了出这心中一口恶气啊，何前进自告奋勇带执行法官去找刘英，然而3次都无功而返。随后呢，法院为了执行这52块钱呢，又是查银行账户，又是做刘英家人思想工作呀，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好在呀，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之下呢，事情最终以和解告终了。哎呀，现在呀，真是啊，林子一大，啥鸟都有啊。朋友们，你说因为这50多块钱值个不值个呢？再一个吧，就是法官这劝他也不是没道理，你说是不是？或者咱们又听啊，说法院哈，又是查账户，又是做家人思想工作，你说多浪费资源呢？有的人说了，不蒸馒头争口气，倒是也有这个道理。不过吧，我觉得你说人和人真是就飙上了，就碰上了。你说这个女的也真是哈，哎，我就不给我高低我就不干，我估计最后啊，这100多块钱也没拿到手，欠他52，人家法官那块是50块钱，50块钱该给给。咱说白了，现在做买卖的谁也不差那个百的，是不是？100来块钱，至于不至于呢？你说这么长时间一拖了，拖了一小年儿。这几个月啊，我估计这个何前进呢，因为52块钱，天天也闹心不少哈。讲话说的不好听，都不够买药了。别扯那个，心呐大点儿，是不是？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50来块钱能怎么的呢？说句不好听的，这愿意抽烟的朋友，一盒烟两盒烟的事儿，真是的，尤其是咱做买卖的哈。啊，他还说了，说呀，买卖不在，仁义在，一看就不是东北人。我觉着你这话说的呀，有点有失偏颇呀。是 东北人豪爽大方，但是这也只是说，就只是说咱们东北人豪爽大方，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南方很多朋友我见过的，真是那也相当大气十足啊。有些时候真是，你说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也是自惭形秽。这玩意儿吧，跟哪块的人有关系，但是不大啊，还得是跟这个人的人品呢、受教育程度啊，包括见识的世面呢、包括所处环境啊，等等等等，综合因素加一块儿决定的啊。反正吧，我觉得这事儿，你说这不至于不知道啊。说起这个钱呢，现在很多事儿啊都跟钱有关系，真的，很多人呢都因为钱犯了事儿，贪了毛病了。你就比如说吧，下面方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又是因为钱啊贪呢。说呀，这个自助取款机里头有银行卡没取出来，哎，就是落里头了呗，密码啥的也没退。完了呢，广东丰顺县某男子发现之后，擅自从这个提款机里头取了8000块钱。不但呢，朋友们说哈，这种事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是提到过很多了。那么最后呢，很多都是自行解决了，啊，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或者呢自己幡然悔悟了。今天这个人呢，不但啊被判刑了，而且还被罚了20000块钱。也是给大家算是了解了解，让大伙了解了解法律方面的知识吧。说这个雷某啊，是河南省平顶山人，在广东的这个梅州啊做生意。今年的5月29号上午呢，这雷某啊和他一个朋友开车就经过这个丰顺县的时候啊，到附近的邮政银行呢去取钱，取2300块钱。但是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大概10分钟之后啊，雷某的手机短信铃声再次响起了，打开一看，着实吓出一身冷汗呢。短信显示啊，他的银行账户金额再次变动，先后被人分4次操作，共取走人民币8000块钱。这雷某马上就明白了，一拍大腿，哎呦，银行卡落柜员机里头了，密码还没退呢，意识到可能有人正在

地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呢，迅速组织警力赶到了案发现场。银行监控录像显示说了，雷某呢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完钱之后啊，返回找卡期间之内，只有一个穿红色 T 恤的青年男子曾经操作过这台自动取款机。说白了，你刚才拍的那个人啊，就是正在求你钱的人。于是乎呢，警方啊很快将目标锁定在这名开着三轮摩托车来取款的青年男子身上，并且让被害人雷某进行辨认。雷某观看完监控录像，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原来呀，那个穿红 T 恤的青年男子就是取了自己8000块钱的混蛋。哎呀，回家之后啊，雷某是越想越生气，你这不光是求了我的钱，你分明还是在挑战我的智商。他决定第二天去街上啊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身穿红 T 恤开三轮摩托的青年男子。朋友们想一下，这个小城市啊，地方不大，是不是啊？来来回回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除非你天天不出门，那别人碰不着了。你说巧不巧呢？5月30号的下午啊，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雷某开车在县城转悠的时候啊，竟然看到了取走自己钱的那个男的。这个男子见终究躲不过，只好承认了自己从雷某的银行卡内取款的事实，并表示愿意将取走的8000元如数归还。这雷某啊，顿时气消了一半。他对男子说：“我已经报警了，你现在跟我到派出所休案吧。”这男子呢，也同意了。结果呀，当天下午哈，一打听这个男的姓叶嘛，这丰润县公安局呢，将这个叶某啊就予以刑事拘留了，并且呢，将被叶某取走的8000元钱交到被害人雷某手中。7月12号，公诉机关以叶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被告人叶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哎呀，朋友们呢，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吧，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别瞎惦记，容易惦记出事儿来，是不是啊？看一下131手机尾号是6589的朋友说了，这钱呢可真是不能瞎捡呢，不是自己的不能要啊。这种事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这个曾经啊这个出现过，也有朋友啊通过咱们的节目呢找到了啊这个觉得自己啊一时自己的朋友啊一时这个犯了错，把这个钱呢这个取出来了。完了之后呢，通过咱们节目给还给咱们的这个公安机关了。最后的这个结果吧是好的，但是呢，凤还是想再通过节目提醒很多朋友啊，尤其是这个心比较粗、一天马马虎虎这个人啊，你说一天天的上班的撅头把腚的干哈呢？挣点钱不是为了攒点钱过日子吗？啊，那钱那银行卡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搁到洗碗机里？说不拿了就不拿出来呢？怎么那么信得过别人呢？你说出来，你不把那银行卡落里头，是不是别人没机会去取去了？真是的，朋友们，可长点心吧啊、哦！提完钱呢，取完钱，别光瞅那几个人民币呀、啊，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把卡取出来，那才是根儿啊！真事儿的。有朋友说了，卡丢了没事儿，关键是提款机里丢那卡，那基本上都是密码都没退的。说取多钱就取多钱，万一里面是个信用卡，妥了，额度再大点，妥了，全是给你提了出来了。再一个啊，通过这个事儿，凤还想再次提醒那些有侥幸心理的朋友们。看没看见这个叫做信用卡诈骗罪，就是说如果说您要是也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及时把这个卡取出来或者说把这从这卡里头啊把钱取出来，没有还给这个主人的话，那么您就涉嫌的就是犯了这个信用卡诈骗罪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且是你就是提出个3头5板的，你也得交罚款呢，不止个儿啊，朋友们。而且你说现在的提款机上一个个的都能照着人脸儿啊，想找的话那还不好找吗？是不是？危险呢，这种事儿咱不能干呢，别人的便宜咱不能贪呢，容易出事儿啊。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句话呀是这个老话流传下来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吧，这个老话吧，它毕竟有它的道理，不然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呢稳稳当当的传到咱们的耳朵当中哈。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吃小便宜，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句古训啊。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这个年头吧，很多人说好人不好当，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必须得去面对。怎么回事呢？这个世界怎么了呢？这个社会怎么了呢？为什么好人这么不容易干，这么不容易当呢？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这个关于老人摔倒了该不该扶起来这个问题啊，是引起了社会上很多的关注，广泛的关注，也是又法院又判了，又扶起来之后又说这个又

0: 就是干坏事的，把他给扶起来了，各种各样说法啥都有。确实有这样的啊，明明自己做了错事儿，完了还在那装好人。当然，绝大多数还都是好人干了好事儿，被人给误会了。下面放在大伙儿说这么一个，听了之后啊，会让人感觉到很寒心的事儿啊。
1: 要想生活有滋味儿，就听大凤故事会儿。我是可乐，精彩继续。
0: 这么的了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问您一个问题啊，先。如果说哈，你要是看着别人有难的时候，你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吗？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很多朋友都会犹豫，都会考虑。当然，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说：“凤儿，那指定的呀，那要说吗？肯定的，别人需要咱帮助，咱还寻啥呀？必须第一时间帮助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们都琢磨了，哎，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个王培军呐、啊、和媳妇儿啊，他俩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了。说呀，王培军和媳妇儿何群呢，在重庆一个菜市场经营一个鱼摊儿，他俩啊是勉勉强强的保证一家人的温饱。这个媳妇儿何群说了，说呀，7月25号早上7点多钟，丈夫呢骑着3轮摩托车进货回到菜市场，经过政界派出所门前拐弯的时候啊，不慎和一名卖小菜的女子骑的3轮车发生了刮碰。这女子跳车的时候呢，撞倒了从她身后经过的83岁的老太太袁某。袁老太太倒在地上，王培军呢立刻上前将老太太扶起来。买菜路过的陈建民呢，从路边商店搬来一把小凳子，让这个老太太坐下来休息。老太太呀就说是这个王培军撞到了自己，要他赔钱负责。这王培军和卖小菜的女人商量啊，两个人呢一共拿了100块钱给这老太太，王培军出了60，卖小菜的女的呢出了40。这媳妇儿啊，这王培军他媳妇儿说了，说随后呢，这老太太呀让这王培军带她去医院检查。这个在路过刚才不说吗，有个路人啊，路人看住了，这路人呢也跟着一起附近的一家医院去检查去了。老太太拍了3张 X 光片，检查结果说没啥问题。这结果王培军呢就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啊，这拍片的费用都是王培军拿的。从医院出来之后呢，这老太太也没再说啥。结果呢，这第二天一大早上啊，这夫妻俩哈，这店刚刚开门，老太太又找上门来了，说呀胸口很疼啊，胸口不得劲了，又闷了，又这就那了，估计啊前一天诊断不准确，让这王培军呢赔自己7000块钱，他呀要在其他医院去看去。后来呀、啊、经过派出所的调解呢，王培军支付了6500。这老太太打的收条上写着一次性负担，以后不负责任何责任。这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卫民呢也在上面签了字了。这个王培军他媳妇儿就说了，说8月6号的上午啊，派出所呢又叫王培军去调解，原因是啊，这袁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又找到派出所了，说呀袁某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经花去23000多，之前赔偿的6500根本不够。经过协商啊，王培军同意再赔6000，没想到对方却反悔了，要求赔偿20万才能了结。朋友们，20万呢，别说对一个做小买卖的家庭了，就对于正常啊，就是正常那个，咱讲话了，这家里条件不错的，20万那也是不少呢。这王培军一听到这家人怎么这样啊，回到店里啊也没心思开店了，给媳妇儿啊打了个电话，把当天发生的事啊是一五一十的都跟媳妇儿学了一遍。在这个街上，也是在这个菜场卖菜的，做了30多年的这个生意的肖爱青说了，说呀，我看着啊，他一个人就在这店里头哭，这么多年我也没看着老王这样式的呀。8月7号的中午，62岁的黄月钱呢，听到王培军的店门被踢得直响，于是呢和其他人一起冲了进去。他们呢看到王培军倒在地上已经是不省人事了，旁边还有一个农药瓶。王培军呢将店门关了一半。他喝农药的时候啊，旁边也没人看见。媳妇儿接到电话赶回店里的时候啊，王培军已经没了呼吸了。这媳妇儿说呀，她听到菜市场里有人说了，说当天中午啊，有2、3个光头的男的带着刀啊来找王培军要钱了，扬言下午2点以前收不到20万就要他的命。8号，鱼贩王培军的灵堂啊，设在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菜市场的入口处，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人抱怨灵堂挡了路。他的这个媳妇儿啊，何群在一旁是轻声抽泣，儿子的表情啊有些木然。哎呀，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觉得心呢挺寒的。 挺凉的。就别管说事情孰是孰非吧，这杀人不过头点地。

0: 哪有这么逼人的呀？再说这个老太太80多岁了，凤觉得呀糊涂啊，真是啊，你说怎么能这样呢？你医院该检查的也检查完了，是不是？片子该做也做了，该瞅的也瞅了，也没什么毛病，该赔也赔了，这把没完没了了呢？这儿子儿媳妇是不是太讹人了？这样的人呢，凤都不是说，就可能我嘴有点黑啊，都不带得好报应的，真事儿的。人在做，天在看，这话一点错没有，这么硬生生的逼死一个人呢。哎呀，真是啊，好人不好当啊！再说啊，这个王培军呢，跟这个之前就卖菜这个女的呀，之前你说到底是谁把谁撞了呀，整的明白清楚的呀，当时是不是就应该找派出所过来调解调解，是不是就没有这些烂眼子、后续的这些事儿了？真是啊，老太太怎么能这么做呢？又不是自己昏迷不醒，怎么能诬赖好人呢？做好事憋屈啊，让好人寒心呢？是啊，闹得慌啊！好，朋友们，看一时间，看一点儿，大凤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

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够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2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0: FM 95.5，
19: 音乐，爱情。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唯美的爱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

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他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

0: 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秦叔宝，可就使上了罗家的回马枪喽。这回马枪啊，轻而易举不使，可今儿个要想赢王爷，不用回马枪还真不好使。我今儿个单独用这回马枪来赢你，赢你可是赢你啊，我可不能伤害王爷，我到时候也是点到而已。俩人今儿个在场上这一比划呀，在表面上得让王爷呀有获胜的感觉呀，他就处处啊躲着王爷这杆枪，这王爷还越战越勇。按理说王爷呀，你应该知趣儿，人家秦琼的枪啊比你这枪法好，人家没跟你使绝活呢，可王爷不管这套啊。当然了，他也不能下死手，他也挺喜爱这个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呐叽叽喳喳打着这来劲儿啊。表面上看俩人打得很激烈，突然之间呐，好像秦琼这枪奔着王爷这心口就扎过来了，王爷一个天王来月，咔嚓一下子就把秦叔宝这枪磕飞了。秦叔宝是一抹马头就要往下拜，没想到秦琼啊没跑出3丈远，一回身就是个回马枪。这枪真要是给王爷扎进去，那肯定给王爷就得来个透心凉。可是这秦琼啊点到而已，唰的一下子他把王爷那征袍给挑个大口子，然后王爷哈哈大笑，好小子，跟我来这套，行了，本王啊看出你这枪了，走走走回去。俩人回到座前都翻身下了马。秦牌军呐，我看你这枪有点像罗家枪啊，这罗家枪法太明白了，他跟罗毅这关系尽管不是什么密切的好朋友，但是两个人都是同朝为官，尽管他哥哥也好他弟弟也好一直防着罗毅，可这个杨林对罗毅是另眼相看呐，在他眼里边啊觉得罗毅这个人呐很仗义。两个人一到战时，有的时候互相都有个关照，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呢就不细讲了，就是两人在打李天笑的时候是齐心合力啊。可眼下这个李天笑啊还真就被这个杨广给重用了，据说这个杨广下了一道圣旨，让这个李天笑当上了朝廷的标记大将军了。有关李天笑的故事啊咱在后文书再接着聊，就说明这个杨林呐、啊、他对罗家枪是了如指掌啊。秦琼呢又不能把话说明了，一旦他把他跟秦姨的关系挑开了，就怕引起这个杨林的疑心。杨林呢现在还没见到堂弟呢，堂弟不在这儿，我跟罗家的关系啊我先不给你挑开，可我得怎么回答老王爷呢？要说秦琼啊反应的也挺快，王爷呀，我在济南城啊当了10几年的班头，由于我这个工作环境特殊，经常下去抓差办案呢、啊、可以这么说见多识广，我认识好多使枪的朋友，我跟这些朋友呢在互相切磋武艺的时候，我对他们不保留，他们也跟我不保留，就这么着我学会了这手枪啊。是这样啊，本王看你刚才

0: 剪法也是相当到位呀、啊。我看你这个剪法呀，太眼熟了，有点像当年跟我一块儿对过阵的秦仪呀、啊。可秦仪是马鸣官人，你是济南人，尽管你们是同姓，可你们并不是本家。这不是本家，你跟谁学的这秦仪的剪法呢？回老王爷，我跟你已经说了，由于我这个差事啊，经常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交的朋友也多，这也是一个朋友传授给我的啊，也是这样。好了，那我就不多问了，将来有机会你再把这些剪法和这枪法呀指点指点本王爷，我也绝不会亏待你。上官迪啊，这是你的朋友，你代表本王负责好好招待招待他。这个事儿啊，先放在这儿啊，咱们于公于私呢先别提，将来这个秦琼是去是留，咱们再做打算。我这两天呢给皇上上个折子，把这个黄杠的事儿跟皇上再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先缓一缓，开凿南北大运河的费用不够，再跟各地州衙府县重新征集一些，给他们加加码，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这个案子呢，本王再继续慢慢的查，一定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听明白本王的意思了吗？大伙儿一听都明白了，王爷啊，不会再继续追这个银子的来龙去脉了，这个事儿呢也就先放一放了。看来对人家掌权人来讲啊，这钱就是个数字，这老百姓要是丢了这几十万两银子，肯定得倾家荡产呐、啊。再说上官迪呀、啊，按照王爷的旨意，把秦琼秦叔宝领到自己的书房，他明白王爷让他看着秦琼是最放心不过了，秦琼呢绝不能跑。为什么呢？秦琼讲义气啊，真要跑了，那就是你上官迪给放跑的。他也知道秦琼啊绝不能给上官迪带来麻烦，因为秦琼讲义气啊，不过这王爷对秦琼可就要另眼相看了。他要另眼相看呐，上官迪倒没察觉出来，他领着秦琼秦叔宝回到自己的书房啊，他就开始埋怨秦琼：二哥呀，你今儿个跟王爷比武不应该使这回马枪啊，您太冒失了，万一失了手，你把王爷要是废了怎么办啊？好在你把王爷的袍给挑了，可是你挑了王爷的袍，尽管没伤到王爷的皮肉，可这也是个麻烦事儿啊。跟王爷比武，王爷从来没败过呀。那次跟李天笑被李天笑打败了，是王爷饿着肚子才没打过李天笑啊。你今儿个不给王爷面子，恐怕呀，王爷心里边会记恨你。假如你不挑王爷的战袍，王爷对你的看法是相当不错呀。贤弟呀、啊、我是没办法的办法啊。再说这战袍挑了，王爷也明白呀，王爷知道他的枪不是我的对手，那么我是给王爷面子，我想王爷呀他一定能正确对待这件事儿。行了行了行了，二哥，这么的，你先呢在这歇着啊，一会儿到饭时有人给你送饭，我到前面看看去。上官迪走出书房来到阴暗殿，王爷呀、啊、我按您的意思把秦琼已经带到我的书房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可以随便的吩咐。 上官帝啊，你哥哥的枪法不错呀，回王家千岁，我这哥哥在后边啊后悔呢。他怎么后悔了？他说他不应该冒犯王爷，特意让我来呀、啊、给王爷道个歉，让王爷恕他的罪。这扯不扯？这武场上比武，什么道歉不道歉呢、啊、凭的是真功夫真本事。他的枪法我心里透明白，他让着本王我呀，他要真给我一下子，过年的今天呐、啊、就是我的周年呐、啊、俗话说比武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再者说了，人家让着我了，我感谢他还感谢不过来呢，我怎么能挑他的理呢？今天没有外人，本王有个想法，我跟你说一说，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王爷，您什么事要跟我商量啊？您就自己做主吧。嗨，你这个哥哥跟你是好朋友啊，我想把你这哥哥收为我的义子，你看这事行不行啊？上官迪这一合计，哎呀，这可真是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啊。这就说明我哥哥要是攀上了皇亲，下一步就给我哥哥带来运气了。这个爹可不是普通的爹呀，这个爹是当今天子的亲叔叔啊。你说给他当个儿子，跟当朝的皇上不也都是哥兄弟了吗？哎呀，看来我这个秦兄一步要登天呐，他心里这高兴就是甭提了。我哥哥真要有了这么一个王爷的爹，以后啊啥也不用怕了。哎呀，我还跟着借光了。要说这个上官迪呀、啊、有意思，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的乐了。你笑什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吗？王家千岁啊，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首先我替我哥哥高兴，我得替我哥哥谢谢您。我先替我哥哥给您磕个头，说实话的过去帮帮帮给王爷磕了仨响头，把王爷逗乐了。起来起来起来，我又没要收你当干儿子，你也知道我手下有十二太保，我早就想收到第十三个太保作为关门的太保，说白了也就打住了，再也不收了。在上官迪眼里啊，他看得透明白，这个王爷啊要是能把我哥哥收下，我哥哥乐得一定都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我赶快去给我哥哥送信儿去啊。他刚要走，慢着，你这个哥哥要是认我做他的义父，赶快过来给我磕个头，也不用摆汁儿了，摆汁儿就是得摆一桌子，把老杨家的支脉都得告诉告诉这个秦琼。这不用摆汁了，就是这事儿啊简化了。早年间呐、啊、你要想认个干爹，那得摆个汁儿。为什么得摆汁儿呢？就像那个师傅收徒的呀，得把各个关系都得告诉你。哎，三叔二大呀，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认义父啊就等于认亲爹，尽管不是一个姓，你义父的一些直系关系啊也就成了你的直系关系了，就跟那个古代师傅收徒弟那仪式啊差不多少。按理说这老王爷要收义子，那得大张旗鼓的得拜一拜，让各处的亲朋好友啊都得知道这个事儿，大伙都知道了，这是老王爷的儿子了。可今儿个咱这位王爷呀心里太喜爱秦琼了，一切事啊就简化了。你再告诉你哥哥啊，他同意就磕个头，这事很简单。他不同意啊，我就治他个死罪。他这个死罪啊说得很了很实的，把这个上官帝吓一跳。哎呦，看来这个事儿我哥哥真要不答应啊， 他真就不能让我哥哥好啊？嗨，我哥哥能不答应吗？啥也别说了，王爷，我这就去。他刚要走，慢着，王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啊？你告诉他啊，他要是不同意啊，我不光把他治个死罪呀、啊，济南府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我都把他们治个罪。那些当差的仆役，一个也跑不了。上官迪一听啊，哎呦，这个事儿，看来这老王爷还真就较上真来了。他赶紧的，他噔噔噔噔，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哥哥，哥哥，有件事啊，还真得你做主。你要不做主啊，可麻烦了。什么事儿啊，兄弟？首先我得恭喜您呐，恭喜我。我现在是个罪犯呐，你恭喜我干什么？哎呀，可不是罪犯啦，您呐一步就登天了，是这么情况。哎呀，这个，你快说呀，别这个的。王爷呀，要收您做他的第13太保，您呐给王爷当了干儿子，还不用摆字儿，也不用请客。您就给他磕个头就行啊！啊，这使不得呀！怎么的，哥哥，这可是好事啊！什么好事啊？你不明白吗？啊，你知道我爹怎么死的？我跟大隋是国仇啊，我跟他有杀父之仇。我母亲一直让我不要忘了。为我爹报仇啊，本来我在罗王府就可以当大帅呀，可我娘不同意，给我捎信儿让我回济南呐。你看我当个小差役啊，这不算当官，这就是个打工仔儿。我当了大元帅，我就得死心塌地的保着大隋呀。我爷爷是南陈的宰相啊，我跟大隋有国仇啊。上官迪听到这儿，哎呀，那可坏了。怎么能坏了呢？你回去就跟王爷说，我秦琼宁可一死，也绝不认义父。说白了就是他不认这个干爹。上官迪听到这儿啊，他就有点懵登子了。怎么？哎呀，兄长啊，这是好事啊！你要知道，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别人想认，都攀不上王爷这个大树。可是王爷今儿个主动要收你做干儿子，这对别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您根本就没当回事啊！兄弟啊，我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你还听不明白？你赶快按我的意思啊！上王爷那儿禀告去。哥哥，我不能去。你怎么不去呢？我去了，我再也见不到您的面了。怎么？王爷说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他先治你个死罪。他杀了我呀，我也不认这个义父。哥哥呀，不光他要杀您呐，连我的命和堂弟的命，还有你们济南府历城县大大小小这些官员的命啊，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啊。哥哥，我的命不值钱，可是这堂弟唐大人跟您可有交情啊。您下一步棋怎么走啊？您自己拿主意吧。当弟弟的把这话跟您说到这个程度，您自己琢磨吧。秦琼听到这儿，当时还真就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啊，他是思来想去呀，就犹豫上了。上官迪一看，这功夫我还得敲敲边鼓啊。哥哥呀，您的意思是为了救大伙儿，可您把大伙儿没救，反倒把大伙儿给坑了。你看这案子不破呀，王爷就是想追责，也不能把这些人都杀了，只能啊给他们革职查办。可是因为您不认他这个干爹，他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杀了， 您不是把这些人都害了吗？哥哥呀，您有爱心呐，您心胸宽阔，您总是关心着大伙儿啊。可到头来，大伙儿为了您搭了命，您说哪儿多哪儿少啊？您也不傻，您合计合计吧。秦琼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啊，嗨，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呀，这么办，立刻回去见王爷。我有三个条件。第一呢，请王爷追回谕旨，别再跟济南府要人了。第二呢，响马还可以继续抓，但是别跟济南府一个地方要人呐。再说这大隋朝的皇上管着多大的地盘啊，这些响马又到处游窜，虽然他们说话是山东口音，可谁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呐？假如跟赵本山，也就是那个最大的城市铁岭的剧团学点什么地方话，学点方言土语，咱们还能上铁岭去抓人吗？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也没有赵本山这个人。不过呢，咱说这意思啊，这响马完全可以模仿某个地方的语言呐，他混淆你的视线呐，说白了就是别看着济南府一块地儿啊。再有就是第三个条件，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那是我最亲的亲人了，这以孝治天下吗？我呀得孝顺我老娘，我老娘啊9月9日是寿诞之日，等我老娘办完了寿诞之日，我一定会来正式的认干爹。上官迪听到这儿啊，乐得屁颠屁颠的，好好好，我这就去。不过二哥你也得为我们大家着想啊，差个一条半条的可就别太为难咱们王爷了，行不行？好吧，你去吧。紧接着上官迪啊就来见王爷来了。他见到王爷跟杨林这么一说，一共三个条件，杨林一听倒乐了，好啊，真是个孝子，给他老娘办寿，这是他尽孝心呐，将来对我这个义父也一定错不了。行行行，那两条啊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我都答应了。上官迪一听，哎呦，王爷都答应了，赶快是一抹身，哒哒噔噔噔噔回到自己的书房。哥哥呀，这回可好了，王爷呀都答应了。就这么着，他领着秦琼一块儿来到了阴安殿。秦琼怕这里边有诈呀，没有直接认这个义父，他来到王爷面前，扑通双膝跪那块了。王家千岁在上，罪犯秦琼特来拜见王爷。杨林听到这儿啊，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他来拜见王爷？我不跟那个上官迪说好了吗？上官迪啊，我答应他仨条件，他赶快过来见我，给我磕个头，叫声义父或者是干爹，然后啊他就可以自便了。怎么这里边又有变化了？看来这个秦琼他是言而无信之人呐。老王爷当时是火冒三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00-9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好好好好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老王爷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不对呀，人家给我跪下磕头，这是到我面前呐，拜见我呀。再说我要收他做义子，中间人谁呢？是他的好哥们儿上官迪。这上官迪怎么传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我怎么答应上官迪的，上官迪怎么跟他说的，我都不知道啊。再说我的意思他能不能给传达到呢？这是不是人家秦琼在为了把这个事儿啊得核实一下子，看看究竟是真是假呀？人家拜见我的时候啊，以罪犯的身份来见我，也是要跟我具体见见面，核实核实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儿。这收干儿子是大事儿，人家干儿子认爹呀也是个大事儿啊。早年间讲究啊，师傅收徒弟得师访徒3年，徒弟认师傅也得访师傅访3年。我们俩就一交手，他又是个罪犯，我把他抓起来了，我就听他一捣鼓，我就收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认我，这肯定从情理上讲不通。人家把这个事儿啊落实落实也没毛病，我干嘛没弄明白就跟人家发火呢？再说我也确实喜欢这个秦琼秦叔宝，很可能是这个秦琼害怕其中有诈呀。好，既然这样啊，那我就先把这话挑开。秦琼啊，你跟为父我要求的那3件事儿，我都答应了。上官迪是不是都跟你如实的说了？杨林说到这儿心想，这回我把底儿交给你了，我看你怎么表现吧。这时候秦琼啊赶快跪在那儿啊，又向前爬了半步，如此说来义父在上，不孝孩儿秦琼给父王磕头了，帮帮帮，嘿，来仨响头，哈哈哈哈。好，从今儿起啊，你就是本王的13太保，赐名杨秦虎，首却绝网，命令殿下。这命令什么意思啊？命令据说是一种幼虫，这种虫啊就是说它不直接生小虫， 而且还尽职尽责的，哎，抚育那幼虫。后来人们就把这明灵子呢解释成义子的意思了。行啊，这个事儿啊咱也解释不明白，暂时就说这么几句啊。接下来呀、啊、这杨林可高兴坏喽。当时啊他身边有十二太保，这十二太保是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扁的狗眼睛啊都长过了。哎呀，还是人家这个罪犯打妖啊，到这儿来就关门了，成了十三太保了。再说杨林一辈子没成家，划了这么多干儿子，这一划了就划了十三个太保了。这十三个太保可都是他的眼珠子，这十二个太保在登州都是表面的水呀、啊、平汤。你看这十二太保今天呢他们都感觉很惊奇，也都羡慕人家秦琼秦叔宝。你看人家是明灵殿下，又是首雀绝王，也就是说王爷一死，人家这个首雀绝王就等于皇宫里边的皇太子喽。这来不来就高我们半格。这些人心里边啊别看不大得劲儿，但是也心服口服，他们也明白王爷绝不会看走眼。这些人呐、啊、在心里边对这个秦琼秦叔宝就佩服起来了。我们呐得打打溜须呀、啊、得拍拍马屁，我们这回都是哥们儿了，一旦有那天老王爷要是宾天呐，都知道老王爷没老婆没孩子，这十三太保就等于他十三个儿子。他真要是归了西，这十三太保就得有一个继承王爷的王位呀、啊、那肯定就是这位秦琼秦叔宝了。既然你这十三太保以后要掌舵，我们跟你啊可得套套近乎，咱们可是哥兄弟了。咱们这十三个太保就等于十三个亲哥们儿啊，这亲哥们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我们一切听你的，到时候你啊也得关照关照我们几个呀。这杨林今天是非常高兴啊，安排伙食房子大摆宴宴。王爷今天呢有了第十三个儿子了，这下子整个阴安殿可热闹非凡呐。就在王爷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呐就听有人来报丧。怎么回事？一边哭一边喊，王爷呀可得给我报仇啊，王爷呀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弟弟被人家给杀了，就是为了帮着王爷抓响马才被杀的。王爷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今儿个是我的大喜日子，谁呀哭哭咧咧的来报丧啊？谁在外边哭哭咧咧的？赶快把他打发走。王爷呀打发不走啊，他是咱们王府的一个中军呐、啊、我听这哭声有点像高谭胜，把他给我带到我跟前。这个人呐、啊、不用带就进来了，他是中军官呐、啊、跪在王爷面前呐、啊、王家千岁给我报仇啊。给你报仇？给你报什么仇啊？我弟弟高谭福被人家给杀了。你弟弟被谁给杀了？我弟弟就是为王爷抓响马被杀的，他死的冤呐。怎么，你弟弟把响马抓到了？是啊，响马在万海楼上喝酒啊，我兄弟就打算把他抓来，然后到王爷这请功，两个人动手了。没想到这个响马太厉害了，他就把我弟弟给杀了。王爷呀，看在我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这么些年，你怎么也得给我弟弟报仇啊。那我问问你，响马既然把他杀了，这个响马在哪儿啊？就 就是他。他上前用手一指，指向谁了？指向王爷的十三太保秦琼、齐叔宝。王爷当时也闹愣了，怎么你拿他当响马了？你这个东西真不识抬举，你知道他是谁呀？我就知道他是响马。别看他把眉毛啊修理过来了，把胡子也剪下去了，可扒了皮儿我也认得他的牙，他跟那个响马一模一样。

说，他叫程达尤金，那是他亲口对我弟弟说的。我弟弟一听，他就是尤达成金呐。我弟弟就把您发下那些画影图形的告示啊，拿过来一对证，虽然差点，但是跟他的形象也差不多，就要为您立功啊，去抓他，结果被他给杀害了。我弟弟是为国尽忠啊，高谭生啊，你就别说了，他是我的十三太保，还是我封的首席绝王，明灵殿下。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我告诉你，他姓杨，叫杨秦虎。你这纯粹是瞎编乱造啊！别说他没杀你弟弟，就是杀你弟弟也是白杀。你知道吗？我儿子那是十三太保，那是王爷的儿子，杀个人算什么呢？就当撵个臭虫。你说这人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啊？王爷儿子怎么的？王爷儿子就能随便杀人？可是当时就那个时候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再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秦琼杀的，你还真别说，还真是秦琼杀的。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秦琼来到登州得找个住的地方，在找住地方之前，咱不说了吗，他得找有镜子的地方啊。这一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他也饿了，他就想啊，故意在这个登州暴露暴露身份，他就到一个叫望海楼的酒楼去喝酒。结果这一喝酒啊，这个高谭胜的弟弟呢，就是这个开酒楼的店主，他一看这人长得跟那个画影图形的不大像，但是这身高差不多呀，我何不这么办呢？他上前就问，您尊姓大名啊？我姓尤达，我叫程金。这一下子他可对上了，他就安排手下人呐，你们给我照看点啊，把你们手里的家伙事都拿着，我先上去，我上去啊，我把他想办法一刀结果了，咱就把他的人头砍下来呀，去领功请赏啊。如果我要一刀杀不死他，我把他杀伤了，你们可得上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领赏。这些人一听，哎呦，这可不错啊，我们在这儿挣您的劳进钱，我们顺便呢也得挣点外财，俗话说得好，没有外财不发家呀，这个东家确实够意思。再说你弟弟还是中军官大老爷，就是抓错了也没有我们什么毛病啊，我们是听你的。结果这个高谭福就上去动手，他以为一刀能把秦琼给结果了，没想到秦琼啊这一躲一反腕子往后一推，如果这个高谭福把刀扔了就没事了，他死死的攥着这刀，这刀已经变方向了，刀尖啊冲他了。秦琼没合计别的，就一推他的手腕子，扑的一下子，他自己用刀尖啊把自己这肚肠子给划了出来了。这跟秦琼啊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一看啊，我们的东家躺在楼梯底下了，他们就懵了，有的拿着大扁的，有的拎着大马勺，有的拿着擀面杖也过来了，一看秦琼啊在那威风凛凛的一站，谁也不敢上了。秦琼说，饭钱呐我已经给完了，我呀走了，他这刀是自己把自己划了的，跟我没关系，我确实叫尤达成金，我直接呀奔王爷府去了，不理你们了。就这么着，秦琼从望海楼出来，这些人根本就没敢拦挡啊。秦琼出来以后，顺大街是走小巷，拐了好几个弯儿，才找到那个有镜子的客栈。秦琼一听说这个客栈有大镜子，秦琼就住下了。

0: 住下以后啊，他就藏到这里屋不出来了，他就开始化上妆了。秦琼明白，现在这个望海楼肯定是乱了套了，这些人呐，就像没头的苍蝇似的，肯定得找官府衙门呐。官府衙门也知道了，这个尤达成金呐，已经到了登州府来了，他们各处都得严加把守啊。我在这屋啊，我可千万不能出去，我化完了妆我再出去，那个时候我让你们看一看真正的尤达成金确实到了登州府来了，我要把登州府叫个乌烟瘴气呀。这时候满街筒子都在喊，程达尤金那响马到登州啦，抓程达尤金呐、啊！不对，抓尤达成金，也说不上叫什么了。大伙儿啊，就跟着乌孬所喊的，一边喊一边去找官府衙门报案呢。秦琼这功夫啊，已经蔫咕咚的躲在这个客栈里了。他躲藏在客栈的时候啊，这登州城可就乱套喽。整个登州一听说这个大响马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登州府的这些衙役捕快呀，都不敢穿号服了。他们哪儿曾想，人家这功夫秦琼啊，正开始在那个客栈化妆呢。化完了妆，秦琼啊都不敢出屋了。这个高谭胜早就接到了他弟弟死亡的消息喽，说他弟弟被人家杀死了。他赶紧得处理他弟弟的后事，把这情况都了解完了，结果就是第二天的天光大亮了，他赶紧呢得回到王爷府。到了王爷府才明白，这个响马已经被咱们王爷呀收为义子了。这下子可把这个高谭胜气坏了，我要为弟报仇，他就来找王爷来了。王爷觉得呀，他本来就不是响马呀，你怎么赖我干儿子是响马呢？这王爷越看这个高谭胜啊越来气，结果这高谭胜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见好就收也就得了。王爷呀，我鞍前马后的伺候您这么些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干嘛袒护一个响马呀？你要不给我弟弟报仇啊，我就不能报效您老人家了。这句话呀可把这王爷气坏了，杨林可就生气了。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本来杨林呐早就要发火，这下子杨林可就控制不住喽。来人呐，在很快就过来几个捆绑手和刀斧手，把高谭胜推出斩了。这家伙王爷可来火了，王爷要是杀个人呐，那算个啥呀？就像吃一盘小菜，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整个的天下都是人家老杨家的。这几个捆绑手、刀斧手上前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就把高谭胜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这刀斧手提着鬼头大刀上前推着高谭胜往出就走啊！秦琼一看，这哪行啊，人家为弟弟报仇情有可原呐，他赶忙上前给老干爹跪下了。父王大人在上，以孩儿之意还是刀下留人，今天可是咱们父子团圆大喜的日子啊，今儿个要是别人求情啊还真不好使，可今儿个是秦琼为高谭胜求情啊。好了好了好了，让他下去吧。高谭胜扭身就走，回来，真不识抬举，让你下去你就下去，还不来谢谢我这十三太保。高谭胜心里这个气呀，他是杀我弟弟的凶手啊。王爷呀，您应该主持公道啊，我弟弟是为了抓响马被他无辜的就杀害了，这天底下 看来真没有王法了。哪有王法呀？人家王爷就是法律，还讲什么王法呀？本来他应该给我道歉呢，反倒我还得给他赔礼。哎呀，把他气的扑通一声在王爷面前又跪下了。王爷呀，我要是给他赔礼啊，于情于理都过不去，他是杀我弟弟的仇人呐，我给谁道歉也不能给他道歉呐。高谭生啊，你怎么不识抬举呢？今天你的命是秦琼我这十三太保为你求情，我才免于你死啊，我让你给他赔礼，感谢感谢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你为什么还不去给这个秦琼赔礼道歉呢？王爷呀，我宁愿被你杀了，我也不能给他去赔礼道歉。您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吧。王爷一合计，这个人这脑袋呀怎么这么不钻墨啊？再说王爷已经赦免了他的死罪了，我要再派人把他捆起来杀了，这就有点失信了。既然我儿子给他求情了，这么办吧，我呀也得处分处分你。来人，传我的令，免去高谭胜军中一切职务，立即把他轰出银安殿。这王爷的话就是法律啊。高谭胜这个中军官呐，一下子被人家给撸杆子了，他心里这个气呀，恨谁呀？恨秦琼，也恨这个杨林。可是他嘴上不敢恨杨林呐，他是咬牙切齿啊。这些捆绑手和刀斧手就把高谭胜给推出去了。这功夫突然之间，王爷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哎，这事我何不这么办呢？结果王爷呀，这道令把这事儿可就做过了。王爷把这事儿一做过，给秦琼秦叔宝可就带来危险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95.5兆赫，中波125.5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7: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秦王李世民率领三团马队15000骑兵进入飞云谷，这个时候已经近黄昏了。谷里头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刘文静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薛家骑没影了。两个人的心头就一惊啊！这个时候，哗哗哗哗哗刘弘基催马过来了：“元帅呀，我看他们刚才撤退的非常干脆，别是故意的把咱们引到这里的吧？”啊！李世民赶紧把马勒住，看了看四周，头这么一摇，不会呀、啊！你们看，这两旁都是又缓又长的慢坡，他们无险可守啊，难以形成口袋。而且他们刚才刚刚战败，怎么会如此迅速再集结起队伍呢？放心走吧，等出了谷。如果还没有见薛家骑的踪影，咱们就在谷外安营扎寨。
4: 是，
3: 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率领大军继续往前走。这飞云谷长度约莫有10余里地呀、啊，那李世民带领着15000兵马，那也是一条长龙啊。行到3里的地方，后面部队的尾儿才可以进入谷内。这后面部队刚刚一进谷内，突然间就听到两边咚哒哒哒咚咚哒。哎，李世民大吃一惊，赶紧把马一带，吁！李世民往左右一看，就听得两旁炮响数声，突然间。牛角铁镣铐再次响起，就见两旁慢坡之上，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齐刷刷冒出来漫山遍野的薛家骑。哎呀！李世民一听到炮响，就知道今天大意了，肯定中了埋伏了。但是李世民呢，那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呀。事到如今，虽然心里慌，但面无惧色。你这个时候主帅不能乱，你要跟那李元吉似的，人家还没咋地呢，自己吓得跑了，扔下大军，那不损失惨重吗？现在既然中计了，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损失降到最低呀。你现在乱了可不行啊！李世民非常沉着，下令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往后给我撤！命令长孙顺德的团队殿后掩护。得令，赶紧传令啊！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中埋伏了！15000人又传令，又转身再往外开。 再加上发现被人打了埋伏了，您想想能不乱吗？虽说这些人平常训练有素，那比一般的人那要好得多，但是就这样在调转军情的时候，因为人才马踏，死伤了也不少啊。唐军这么一乱，秦军高兴了，在这飞云谷坡顶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那小诸葛郝苑。小诸葛郝苑一看自己的计策成功了，宗罗侯顺利的把李世民的军队引入飞云谷，被自己打了包围了。李世民在那里临时变阵，郝苑脸上露出微笑了。李世民呐、啊，李世民，你也有今天呐！你中了我的计策，你今天败定了。如果你现在不变阵，一门心思往前冲，冲出谷去，可能还好说一点。但是现在你临时变阵，那更加有利于我的冲锋啊！我说了，我要在这里送你一份大礼。就见郝苑把掌中的鹅毛大扇朝着左坡上的人这么一挥，可了不得了，立刻是地崩山裂一般。闹了半天，左边这个山坡上停着15000铁骑军呢，这薛家骑最精良的部队。这15000铁骑为什么叫铁骑呀？这马上的将士一个身穿盔甲，就露着俩眼儿，手拿利刃。不光人这样，连马都这样，这马匹身上都披着厚甲，脸面上都戴着葛套，就露着一对马的眼睛，可以说是重骑兵啊。今天郝苑在左右山坡上都埋伏了15000铁骑军，就专等李世民这唐军一乱，人家就往前冲杀。你别看坡缓，要的就是缓坡。就见这15000铁骑看到郝苑大扇一挥，得到战令了，立刻催开战马，如同下山猛虎，又如开闸洪流，直冲唐军呢。从左边山坡就冲下来了，这么一呀，那真如同坦克一般呢。这唐军正在那里往外撤呢，正在那里调转身形呢，突然间来了15000坦克，这么一压，挡得了吗？你拿刀砍砍不动，拿枪扎扎不了，另外不等你砍不等你扎，就被那下山烈马给撞倒了。哎呀，可怜唐军呐、啊，有的给撞死了，有的给踩死了，有的被马上将士用刀用枪给扎死砍死了，死伤无数。这左边的马哗啦啦啦啦从左边山坡往下这么一冲，人家并不停留，不是说在这个谷底给你打仗，往下一冲就利用这个冲劲儿把你唐军冲垮一次，再利用这个惯性就冲到右边山坡上去了。等到这15000马匹全部上了山坡了，就见郝苑在山坡上面鹅毛大扇往右边山坡这么一挥，这右边山坡还有15000铁骑呢，看到指令立刻如同左边山坡15000铁骑一样压着山坡，又给这唐军来了这么一个冲锋啊。同样借着冲锋的力道给唐军冲击一下，借着惯性上了左面山坡。这个时候郝苑把大扇一挥， 指挥右面山坡刚才上去的左面山坡那15000铁骑继续往下冲，哗啦一下子又冲回来了。左面山坡铁骑冲回了左面山坡，右面山坡铁骑现在还在左面山坡，一看左面山坡铁骑冲回来了，右面山坡铁骑哗啦一下子从左面山坡又冲下去，冲回了右面山坡。好家伙，两个山坡3000铁骑来回这么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几次冲击，再看飞云谷底血流成河，人肉横飞，有那些唐军呐、都被踏为肉泥了，尸身一处，断胳膊断腿，好不惨烈呀。这唐军现在已然溃不成军了，哪见过这么样的阵势？哎呀，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些将领根本的就不顾的撤退了，现在都围着李世民呢，先保主帅。长孙顺德杀了一身鲜血呀，这一身血长孙顺德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敌军的，估摸着是自己友军的血呀。他向刘弘基大吼一声，赶紧的护送二郎出谷，这里有我。哎呀，李世民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李世民哭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真后悔了，悔不该不听药师之劝才有此败呀。刘弘基一看情况啊，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赶紧的，我保着您赶紧往外撤。这刘弘基也拼了命了，手中大刀起的咔的噗噗噗起的，都不知道扒拉什么。总而言之，护送着李世民，把李世民推出了飞云谷外。现在刘文静也吓得脸色铁青了，手中的宝剑也都卷了刃了，保着秦王李世民也出了飞云谷。这个时候李世民吩咐刘弘基，我与赵仁先退，你赶紧的再带一些消息去接应顺德，不要恋战，得空就设法突出重围。知道。这刘弘基率领一些人马又冲进谷里头去救长孙顺德，李世民、刘文静带着残军快速退出飞云谷，往后就反了。逃了3里地，突然间面前一队人马挑着大唐旗号，一看呢是史大奈率领的一团马队和长孙无忌、段志全带领的两团部族。李世民一看是他们，李世民高兴坏了，再往自己身后一看，哎呀，带着15000人马现在随自己杀出的也就是1-2000人呐，一个个都跟血葫芦差不多少啊。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这样，就知道李世民遇到不测了，他们主动请缨，咱们是不是杀进谷去增援咱们唐军呢？嗨，李世民一摆手啊，就算现在再率领你们去增援飞云谷也无济于事啊。李世民马上命令部族就在此断后，其余人等随我迅速向滨州方向撤退。是。这下打败了，打败了就赶紧保证撤退吧，啊啦啦啦，赶紧跑啊。但人家秦军能让唐军这么着从容而退吗？啊，现在飞云谷一战人家秦军大获全胜，唐军刚才在里头的连同刘弘基、长孙顺德现在都没影了，全部报销了。郝苑是哈哈大笑啊，下令给我追。这薛家骑就踏着唐军的肉泥冲出飞云谷，兜着屁股就追。那么现在这个太阳刚刚落山，薛家骑漫山遍野追击过来，就遇到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部族。两个人一看，赶紧下令盾牌在前，后面用弓弩给我射， 想用弓弩退敌，但是万万没想到，人家薛家骑不怕这个。咱说了，连人带马，全身盔甲呀，弓箭对人家杀伤力是很有限的。当然了，也有一定杀伤力，但人家并不怕呀。薛家骑一看啊，你拿箭射我呀，哎，容易，马上四散开来，五骑为一队，啊，就往前冲啊。你拿步兵打骑兵，你打得了吗？这箭射远不射近呢，在远处还好点，等到人家冲到近前了，你这箭的威力可就没有了啊！咣当咣当咣当，前面两排藤甲手全部给撞翻了，盾牌全给扔了。这直队那一没有，这拿弓箭的那就等于无战斗力了，没有反应过来呢，就被人家薛家骑踏在马蹄之下，顿时是阵脚大乱，哇，这步卒一下子就向后溃败了，一下子唐军就退到了亭口。李世民本来往后跑着呢，突然间听到后面杀声大作，回头一看，哎呀，自己的步卒慌张的往自己这个方向跑来了，就知道步卒兵团已然被人家冲溃了。哎呀，看来自己这一次撤退都撤退不了了，这要是被薛家骑追上了，自己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呀。李世民现在可害了怕了，六神无主，只知道拍马仓皇而逃啊。现在就一个理念，赶紧逃回滨州，甭管剩几个人呐，但看这个情况够呛啊，就往前没命的跑。但是人家后面的薛家骑的队伍离自己是越追越近呢，就在这紧要关头，咚咚咚，突然间面前是数声炮响，闪出一彪军马啊，把李世民没吓死。难道说这郝苑在此也埋伏了一支人马不成？要是那样的话，我命休矣呀！仗着胆子抬眼一看，哎呀，李世民这个心呢放下去半截。怎么呢？就见面前这一彪军马挑着的都是大唐的旗号，前面立着几员大将，为首的两员大将自己认识，正是李靖和侯君集呀。哎呀，姚师兄！李世民见到李靖就觉得脸上发烧啊，眼泪掉下来了。李靖赶紧催马向前，来到李世民身旁一抱拳，元帅您赶紧领兵从中路退入亭口，由我来对付那薛家骑。哎，李世民一看李靖不慌不忙，就知道李靖成竹在胸，自己赶紧跑吧。就见侯君集手一挥，身后的军士唰让开一条大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李世民带着残军败队就从这条道退回亭口。先是李世民刘文静，紧接着是长孙无忌他们的部族，等部族退完了，最后断后的是史大奈带领的一团马军。你拿步卒没办法给人家薛家骑打，用马军还能够抵抗一阵子，所以史大奈主动带领马军在后面掩护。等到步卒退完了，史大奈的马军也来到这里了，正要随军撤退，哎，李靖这个时候大喝一声，史将军你暂且别退，约束马队，战立中军，听我调度。本来史大奈不该是由李靖指挥，但是现在特殊时期，那为了制止败势，保住实力，那现在就得听李靖指挥呀。啊，得令！史大奈马上约束马队，战立中军。那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人家薛家骑装备齐当啊，都背着火把呢。天一黑，把这火把都点起来了。 好几万火把这么一点起来，顿时这半边天被烧得红亮了。

0: 李靖一看你点火把呀，我这里也有。就见李靖把手一挥，命令一声，掌灯。这命令被传下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然退入亭口，站立在城墙之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呀，李世民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啊！就见方圆5里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长起了赤、碧、白、皂、黄5色灯笼。在灯笼长起的时候，全军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呐喊啊！您别听我一个人喊，这要是成万人这么一喊，这一个字，那声音是震彻天地呀！听到这个声音，李世民就知道李靖这一次来，把自己所有的兵马都给带来了。为了保住自己，没办法，只能如此。这个时候，郝苑率领薛家骑本来往前追呢，追着追着，哎呦，吁吁，停停，吁，赶紧的把所有骑兵给止住了。为什么？听到那一声喊喝了，而且面前怎么点起那么多盏灯啊？哎呀，就看这灯笼啊，没有10万兵马，那也得有90009啊！把这郝苑给吓了一跳啊，赶紧下命令止住前进。但是那么多人，这命令不可能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些收缴不住的马匹冲得过劲了，立刻被李靖这边强弓硬弩，啪啪啪啪啪啪啪，给射倒在地。说不是不怕弩箭吗？咱说了不是不怕，而是说弩箭对人家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这箭如飞蝗，要太密了，那也能射死。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射倒很多马匹，其余的被震撼的不敢上前了，都把缰绳给勒住了。薛家骑一下子就停在面前了。李靖一看薛家骑在那里迟疑不前，马上下命令，让史大奈率领马队手持弓箭驱马向前。你看哪边有火把，就往那个火把处射箭，黑咕隆的地方不射。就这么着，史大奈率领马队啊，突突突突突突突，来回的奔跑射箭，这一顿乱箭，虽然对薛家骑杀伤力有限，但这玩意儿震慑人呢，吓唬人呢。薛家骑一看对面那么多灯笼，那么多人马，不明虚实啊，天又黑了，别再往前冲，冲过头了，再中了人家的计。反为不美呀！既然今天咱们打胜仗了，干脆就此收兵，等到明日天光大亮再做计较。就见郝苑把鹅毛大扇一挥，收兵，后退10里，安营下寨。就这么着，薛家骑退了。李靖一看薛家骑退了，这才长出一口气，赶紧回过身来，登上亭口城楼，见到李世民。李靖跪倒谢罪，元帅，李靖未奉将令，而且救援来迟，请元帅知罪。哎呀，李世民说：“药师兄啊，你何罪之有啊？是我有罪呀、啊！咱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这正是出师不捷反大败，不知下步怎用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现正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 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三员李靖、李药师登上城楼，见到李世民，磕头谢罪呀，说：“元帅呀，李靖未奉将令，而且救援来迟。”特来请罪呀！哎呀，李世民看到李靖，羞愧不已呀，眼泪流下来了，双手相搀：“药师兄啊，你有何罪呀？市民才是罪人，悔不该不听您的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洪基和顺德也不知道。”凶吉如何呀？李靖赶紧劝慰呀：“元帅不要着急呀，吉人自有天相，像他们应该能够全身而退。元帅，我看井口不是久留之地呀，现在薛家骑已经被我军吓退，我们应该趁此间隙，赶紧连夜退回滨州，再做计较啊。您看怎么样啊？”药师兄啊，您就全权安排吧。我现在灰心至极，方寸已乱，什么也想不明白了。你就全权处理吧。李靖得了将令之后，然后让掌灯的军士就在这里点着灯笼，一直站到午夜。到了午夜之后，让他们把灯笼立在原处，然后大家。依照秩序，偃旗息鼓，马带銮铃，人衔树枝，悄没声动的就退回了滨州。到了滨州，这么一点，好惨呐、啊！飞云谷一战，唐军损失马军13000余骑，伤残无数。刘弘基、长孙顺德这两员大将。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啊！李世民马上写了一份表彰，向李渊汇报战情，打败仗了，不能隐瞒不报啊！送表之人飞马赶到长安，李渊接到战报，哎呀，往椅子上一靠，李渊差一点没急疯了。赶紧的召集李建成、屈突通、殷开山、温大雅、刘正会、于志宁、严师古等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大家伙都来了，每个人都是一脸忧色呀。为什么？现在不光李世民失利了，其实昨天呢，从滨州方面也传来战报。裴寂率军不是反攻滨州去了吗？嗨，结果呀，果然不出大家所料，这个裴寂就不是打仗的料，带着兵反攻滨州，反倒是被人家刘武周把这个裴寂打得一溃千里，一下子败退到了霍邑，这才扎住脚跟。从此，以北的地方就沦为刘武周的属地。这个战报传到长安之时，李渊接到战报，并没有太。

太过吃惊，因为这个裴寂才德平庸，派他出征的时候，许多人都并不看好，所以这次战败可以说是很多人呢都预料当中的事儿，而不是那么奇怪。但是没想到，紧接着今天，李世民的战报又传过来了，没想到常胜将军秦王李世民居然打败仗了，而且打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13000铁骑全部覆没了。哎呀，这下子可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长时间以来，秦王李世民勇猛多智，被大家公认为是常胜之王，那是大唐朝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呢。没想到这一下子居然被西秦给打败了，紫金梁落下来了，擎天柱倒下来了，再加上北方的裴寂，这一来，北方西方连吃败仗，哎呀，这李渊能不心急吗？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一看大家伙，一个脑袋往下低着，一脸愁容，一语不发。李渊生气了，叫你们来给你们商量对策呢，怎么一个个跟吊唁似的呀？还得我先开口吧。就见李渊把手中表彰扬了扬，各位啊，大家刚才都传看过了，二郎初次战败。他在表中向我奏道，说他府署房玄龄献了个计策，说咱们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个时候，让镇将表与那薛仁杲背后的李轨相结连，你们以为如何呀？皇上一开口，众人这才把头都抬起来了。于志宁先说话了，臣以为此计甚妙啊！如果李轨与我朝联合，将会大大减轻薛家计对西讨大军的压力。薛仁杲肯定要分出精力去防范李轨，请皇上降旨，言辞不妨委婉温和一些。臣愿意亲王陇右为使，去联合李轨。是啊，屈突通这个时候也说了，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秦王此败也是正常的，还望皇上降旨抚慰，相信秦王能够完成使命啊。哎，屈爱卿啊，现如今咱们两面受敌，应该向何处增兵呢？依臣的主见，秦王此败没有伤及根本，请皇上给予其全权，让他变易行事即可。我看无需增兵，臣忧心的还是北方啊。如果刘武周再打胜仗的话，那可就要越过河水了，那样的话必然会危及长安的安定。所以，臣以为应该先给北方增兵，可使殷开山领兵增援裴总管，也就是了。李渊一点头，增援裴坚，那就有劳殷爱卿了。殷开山赶紧出班领旨，臣遵旨，定不负声望。李渊点点头，好。你一个人去，未免有些人单势孤。朕再让柴少平阳公主与你助阵，你们带领20000兵马渡过河水，可屯兵龙门呢。至于二郎那里，张万岁已经从河西赶回长安了。他告诉朕，想把牧马场挪到陇西去。朕同意了，正好让他顺道就去抚慰一下西讨大军，

躲藏之后，就感觉到啊，这个粮仓太重要了，拿到大粮仓，几年的兵粮都不成问题呀。啊，这回洛仓被我拿下了，哎，那里还有一个黎阳仓，我也得把这个黎阳仓给拿下。这才派徐世绩带领兵马就把黎阳仓给拿下了。那拿下黎阳，就打算向东和向北发展。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军势力大衰，李密早早的被人给打败了，属下也是众叛亲离，李密自己也投奔大唐了，结果就把这个徐世绩孤零零的贴在了黎阳。这徐世绩是谁呀？徐世绩可了不得呀，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就是那个能掐会算，类似于诸葛亮的那个军师徐茂公，徐三爷。徐茂公原名叫徐世绩，茂公是他的字。那在历史上的徐世绩可不是那么一个老道模样的能掐会算的人呢，他足智多谋不假，但是呢，他还能征善战，是马上一员上将的。结果现在孤守黎阳，这徐世绩在那一孤守，是个无主的将军，那王世充和窦建德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谁先拥有黎阳谁就占了先机，所以两方面都派出很多使者去见徐世绩，目的都想把这徐世绩拉拢到自己阵营来，都想把这个黎阳占为己有啊！一听屈突通这番报告，李渊着急了，扭过脸来问温大雅：“燕红啊，那徐世绩是李密的瓦岗旧部，前些天朕嘱咐过你，要以朕的名义与李密一同写封信招他归唐，这件事儿办了没有啊？”温大雅赶紧出班直呼：“禀皇上，臣已然派专人把皇上的旨意与李密的书信送到黎阳，但是至今还没有回音呢。请皇上放心，臣下去之后再去找李密询问一下。”好啊，李渊呢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这个徐世绩、洛阳王世充还有窦建德都想抢黎阳，他们都想要，李渊能不想要吗？李渊也是想要黎阳，也是想要这个徐世绩这样的人才呀。那么李渊这里有比王世充、比窦建德他们更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李密现在已经归附李渊了。这个李密是徐世绩的旧主，李渊就是想利用李密的关系感召徐世绩来降，要是能够成功的话，黎阳和潞州连成一条线，与长安遥相呼应，那徐世绩就像一根木桩子崩，就歇在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可以钳制两个人的行动，为今后自己把他们各个击破创造条件呢。那这件事情要抓紧办，因为现在王世充和窦建德都在打黎阳的主意，窦建德还调派部队进行军事压制，甭管他们谁得了黎阳，那对大唐都是不利的。这温大雅领旨下去了。那李渊这里制定好了以后的作战方针，咱翻回头啊，再说李世民。李世民兵败之后退回滨州，百般沮丧啊，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天光不亮，李世民就爬起来了，饭也没有吃，唉声叹气。结果没到午时啊，有消息报告了，说薛家骑已经冲过亭口，兵临城下了。哦，李世民一听，赶紧的率领众将登上了滨州城楼，往下一看。

哎呀，黑压压的薛家骑的兵马望不到头啊！就见钟罗侯手拿大戟在阵前来回的走动。现在钟罗侯啊，哎呀，趾高气扬，拿大戟比划着，比划什么呢？拿大戟呀，当指挥棒了，指挥手下人扯着嗓子往着滨州城上喊，喊什么呢？喊八个字：缩头乌龟。有种下来，缩头乌龟，有种下来，呵，就骂这秦王李世民是缩头乌龟。其实啊，也把郝苑给气得不轻。怎么呢？昨天本来这个仗打得挺顺利，一路兜着屁股来追赶秦王李世民，眼看就要把李世民生擒活捉，把大唐军队打个稀巴烂了。没想到亭口这边，李靖给自己摆了一座灯笼阵，望过去还以为李世民这边有10万兵马呢。哎呀，灯火通明的，又是黑天，自己不敢冒进。要么说这个聪明人呢，也有聪明人不好处。你要这是遇到张飞、李逵那样的人，那管你什么灯笼不灯笼，杀过去，杀过去反倒是没事了。那越像诸葛亮、司马懿这样的人呢，这个疑心越重。哎呀，对面是不是人家有埋伏啊？人家10万大军，黑灯瞎火的过去，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埋伏，自己反胜为败呀？干脆等到天亮再做计较吧。结果退后10里，安营扎寨。等天一亮，探马兰奇就过来报了，说对面亭口啊，一个守军都没有了。什么时候撤退的不得而知，就留下了一城外的灯笼啊！这郝苑立刻上马，拿着鹅毛大扇，被人家拥护着就来到了这亭口。一看可不是嘛，五色的灯笼在外面是迎风飘摆，人是一个不见，呵，可把郝苑气坏了。没想到我中了人家的灯笼计了。这算什么计策呀？可惜，要不是这些灯笼，我早就把那个秦王李世民给抓了。哎呀，气死我了！马上命人把这五色灯笼啊，全部给我集中起来。是不是要烧了？烧什么呀？拉到这滨州城外，给我摆字儿啊，摆字儿啊，不五色灯笼吗？一个颜色灯笼给我摆一个字儿，五色灯笼给我摆五个字儿，哪五个字啊？秦王秦拜也，这五个字，你不是叫秦王吗？您那个秦呢？哎，不是我们这秦国的秦，秦朝的秦，您那个秦，乃是那个勤劳的勤，经常的意思。秦王秦拜就是经常拜的王。嚯，把这五色灯笼都在这城墙外头摆好了，五种颜色，被这太阳光一照。色彩斑斓，嘿，真是扎眼呢、啊。这薛家骑就在这灯笼后头，扯着嗓子这一顿骂呀，气得城楼之上的侯君集和长孙无忌是跺脚大骂。他们在城楼下骂，长孙无忌、侯君集就在城头上骂。李世民一看，哎，你们骂什么劲儿啊？你们这点声音，他们能听到吗？哎呀，侯君集、长孙无忌快哭了，元帅呀！打开城门吧！打开城门，我们俩率军冲出去，与他们决一死战。即使战死沙场，也强死受这口屌气。其实这两位呀，有一点意气用事了。人家薛家骑就是想利用辱骂把你给激下来，激下来好作战呢。否则的话，怎么打滨州啊？这个滨州城可不好打呀。滨州城池就建在了从西域到关中的要道之上，两旁夹峰耸立，城楼是在这绝壁之间建设的，可以说是两峰夹一城啊，关险壁坚。只要城楼不失，你薛家骑就不可能往关中进犯，所以这是兵家必保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你现在开城迎战，

0: 那何苦啊？但被薛家骥这么骂，李世民呢也有一些挂不住。李靖看出来了，李靖一笑，用手点指城外：“元帅呀，您看到那个白衣文士了吗？那个人就是郝苑呀。这一会儿他百般挑唆，无非是想乘胜与咱们决战呀。我看呀，不管他，咱们回府休息如何啊？”说话间呢，哎，就见城外头的郝苑突然间把掌中鹅毛大扇一挥，唰，城楼之下那些骂阵的立刻不言语了，敲鼓的也不敲了，静下来了。就见郝苑往前一催马，仰脸看了看城楼，很有礼貌的拿着鹅毛大扇冲着城楼一拱手：“烦请大唐秦王出来答话。”他要让李世民出来跟他对对话，其实啊，那无非是想用言语来讥讽一下李世民，把李世民激恼了，开门迎战，正中他的下怀。李世民看了看他，冷笑一声，不做理会，就向侯君集摆了个手势。那侯君集明白呀，转过身来，扒着城垛口：“哎，你是什么东西？也配与我家元帅搭话？你有屁快放，有话快说！”就见人家郝苑呢，不气不恼，鹅毛大扇轻轻摇，也不知道热不热。败军之将，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你告诉秦王，你们进我陇西，光当缩头乌龟是不行的。我薛家骥兵强马壮，粮秣充足，有耐心跟你们在这里耗下去。不过呀，我这里俘虏了两个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洪基。现在他俩都被我圈在了荆州的羊圈里。哎呀，今年冬天这么冷，他们两个人能不能在那羊圈里头熬过今年的冬天，我可就不敢保证了。什么？城楼之上的李世民闻听爱将落贼手，顿时心若滚油煎。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呢，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重生，也是熬过深渊、学会等待、放下仇恨的一本解读的书。
0: 嗯，
1: 那个如果呀是人生的话，只能读一本复仇与重生的书呢，那一定是《基督山伯爵》。如果说这个傲慢与偏见写透了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偏见与双向成长，那《基督山伯爵》呢，就是写尽了人生极致的苦难、背叛、绝境、蛰伏、逆袭与救赎。很多人呢对这本书的认知啊，停留在碎片化的标签，复仇爽文的鼻祖，逆袭神作，豪门归来，快意恩仇。那大家呀可能会记住了那句封神的金句，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们羡慕主角从阶下囚逆袭成百亿伯爵，亲手惩戒了所有的背叛者，碾压了所有仇人，活成大快人心的复仇范本。可是绝大多数人呢都读错了《基督山伯爵》。年少时呢读这本书啊，我们看到的是爽感，是复仇，是逆袭，是善恶有报的痛快。我们沉迷角色绝地翻盘的神奇传奇，向往呢手握财富、掌握命运、清算所有伤害的极致潇洒。但是在成年之后啊，经历人心险恶、世事无常、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跌入谷底以后呢，无人救赎之后，再来重读这本跨越200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天花板的经世传世经典，大家就会彻底读懂大仲马藏在热血复仇背后最残忍、最通透、也最治愈、最清醒的人生真相。

这本书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爽文，更不是教人睚眦必报啊、执念复仇的教科书。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被命运推入无底深渊，被人性的恶彻底碾碎人生，在极致的绝望、孤独、黑暗、崩溃之中，如何守住本心，熬过绝境，重塑自我，涅槃重生，最终靠等待沉淀力量，靠格局放下仇恨，靠通透救赎自己的完整人生修行。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从来不是主角的复仇有多痛快哈，而是一个被世界彻底辜负、被人生彻底摧毁的人，在看透所有的黑暗、尝遍所有的苦难、看清所有人性之恶后，依然没有变成恶人，依然选择守住善良、守住底线，最终与命运和解、与过往释怀。大仲马用几万字的宏大叙事告诉我们，三个成年人缺一不可的顶级智慧，绝境之时耐得住孤独是重生的根基，低谷之时耐得住底气是翻盘的资本，攻城之时放得下执念是最终的救赎。那今天啊，我们彻底为大家解读这本《基督山伯爵》，从作者

创作的秘密底色，到全书完整的剧情脉络，还有三大仇人的人性结局等等。哎，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跨越200年的顶级人生启示。

之前呢，我们深度读过大仲马的人生，我们知道呢，大仲马本人呢是文学史上最传奇的天才。他出身混杂，年少清贫，自学成才，一生风流挥霍无度，争议缠身，却凭一己之力啊，撑起了19世纪法国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他有一句最经典的创作名言：“历史是一枚钉子，我用来挂我的小说。”不同于纯文学作家的晦涩沉重、刻意的拔高利益，大仲马的写作呢，永远是通俗易懂，然后剧情啊极致饱满，人性呢极致真实，情绪也是极致的共鸣。他不写悬浮的圣人，不写虚假的童话，也不写空洞的鸡汤，他只写真实的人，真实的欲望，真实的善恶，真实的命运沉浮。而《基督山伯爵》呢，是大仲马一生创作的巅峰，他也是个人人生价值的极致影射。很多人呢不知道这本宏大的、磅礴的，然后跌宕起伏又跨越数十年的时空，串联无数人物与命运的史诗级小说，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它的原型呢，来自大仲马看过的一则真实的新闻案件。19世纪初的法国，有一个名叫皮埃尔的年轻鞋匠，老实本分，勤恳善良，原本呢拥有安稳的生活与真挚的情感，却因为身边朋友的嫉妒与算计，被恶意的诬陷，无故无冤含冤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面蹉跎了数年。出狱之后啊，他一无所有，人生尽毁，看着陷害自己的人功成名就，安居乐业，满心怨恨，开始隐秘的复仇，最终呢，掀起了一场命运的风波。大仲马被这个真实的悲剧故事深深的震撼，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人性险恶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也看到了嫉妒与贪婪是如何摧毁一个无辜者的一生，看到了冤屈与绝望和扭曲的人心。于是啊，他以这个真实的案件为基底，放大苦难，重塑命运，升华内核，耗时数年打磨出了《基督山伯爵》。

但大仲马没有止步于真实的悲剧，他给了所有身处低谷、遭遇不公的人一个极致的期许与答案。真实故事里的主人公最终被仇恨吞噬，沉沦黑暗，不得善终，而小说里的爱德蒙·唐泰斯熬过了极致的苦难，挣脱了仇恨的枷锁，完成了自我救赎，活成了所有人的希望。这也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底色，他深知人间疾苦，看透人性险恶，却依然愿意相信等待的力量，相信希望的光芒，相信善恶终有回响，相信苦难终会成全人生。大仲马一生挥霍，一生热烈，一生通透，他见过人间浮华，也见过底层苦难，见过权贵虚伪，也见过人性微光，所以他写《基督山伯爵》从不刻意说教，从不强行圆满，只是用一场跨越19年的人生沉浮，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每一个普通人，人生最坏的境遇不是跌入深渊，而是身处深渊，放弃等待，丢掉希望，任由自己被黑暗吞噬。整部《基督山伯爵》是一场完整的人性淬炼史，分为两个极致对立的人生阶段。前半生是纯粹善良、毫无防备、被世界辜负的普通人爱德蒙·唐泰斯，后半生是隐忍通透、手握乾坤、惩恶惩戒善恶，最终释怀重生的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开篇没有任何狗血铺垫，没有任何的宿命悲情，只有极致的圆满与温柔。正是这份极致美好，让后续的毁灭更显残忍，让最终的重生更显珍贵。

20岁的艾德蒙呢，拥有普通人难以梦寐以求的一切美好。他出身平凡，家境清贫，却勤恳踏实，通透聪明，性格温柔，待人真诚，没有丝毫的戾气与狭隘。年纪轻轻呢，就凭借过人的天赋与踏实的品质，成为了商船大副，即将晋升船长，事业前途一片光明。生活里，他温柔孝顺，善待家人，用心照顾年迈的老父亲。情感上，他拥有一位貌美的、善良又温柔、真心相爱未婚妻，艾梅尔塞台斯。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即将成婚，婚姻幸福近在眼前。实际上呢，他待人谦和，真诚坦荡，从来不与他人结怨，看似拥有了平凡人一生最安稳的圆满。此时的唐泰斯呢，是一个纯粹、热烈、善良、通透又毫无城府、不懂人心险恶的完美的普通人。他相信世界的美好，相信人性的纯粹，也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相信真心就能换真心。他不懂嫉妒，不懂算计、虚伪和恶意。正是这份纯粹的善良，成了他未来人生中悲剧的根源。人性最残忍的真相啊，从来都不是恶人作恶，而是你的优秀、顺遂、圆满会无形中刺痛平庸之人，催生无端的嫉妒与恶意。唐泰斯的顺遂人生彻底刺痛了身边三个人，也正是这三个人呢，他从未设防甚至善待过的人，联手将他推入了无底的深渊，毁掉了他的一生。第一个仇人是他的同学唐格拉尔。唐格拉尔呢，嫉妒唐泰斯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嫉妒他即将身居高位，人生顺遂，自己只自平庸，碌碌无为，却只能屈居人下。他满心狭隘与不甘，生出了强烈的恶意，见不得别人好，是典型的平庸者的嫉妒之恶。第二个仇人呢，是他未婚妻的表哥费尔南。费尔南呢，深爱梅尔塞台斯，看着心爱的女人呢即将嫁给优秀顺遂的唐泰斯，看着自己求而不得的幸福被别人轻易拥有，心生执念，因爱生恨，自私狭隘，不择手段，一心只想毁掉唐泰斯的人生，抢占他的幸福。第三个仇人呢，是他的邻居卡德鲁斯。卡德鲁斯呢，是唐泰斯的旧友，深知唐泰斯的善良与真诚，却生性贪婪、自私、凉薄。他明知所有的真相，知晓唐格拉尔与费尔南的阴谋，却因为害怕惹祸上身，贪图利益，冷漠旁观，甚至顺水推舟，默许恶行，用沉默与冷漠成为了加害者的帮凶。

三个心怀恶意的人，因为各自的嫉妒、自私、贪婪，联手编织了一张恶毒的大网，针对毫无防备的善良者，他们捏造虚假证据，诬陷唐太斯通敌叛国，私藏密信，在他人生最圆满、最幸福的婚礼当天，将他当众逮捕。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调查的唐太斯，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无妄之灾会彻底颠覆他的整个人生。当时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维尔福是压垮唐太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全书最虚伪、最冷血、最极致的利己主义者。维尔福知晓全部真相，清楚唐太斯是无辜的，甚至明白案件背后的所有阴谋，只要他秉公执法，稍加核查，就能还唐太斯清白，还世间一份公道。可维尔福为了自己的前途、名声、仕途，选择了颠倒黑白，牺牲无辜。他发现这起案件牵扯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一旦真相曝光，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于是他亲手销毁所有的证据，无视所有真相，不顾所有良知，将无辜的唐太斯判处终身监禁，打入外界无人知晓、暗无天日的死囚。没有审判，没有公道，没有辩解，没有救赎，婚礼变牢狱，圆满变绝境。一夜之间，20岁的唐太斯失去了事业、爱情、自由、名誉、家人、未来，失去了人生所有的光明与希望。他从人人羡慕的青年才俊变成人人唾弃的叛国罪犯，从温柔顺遂的普通人变成了被困囚牢、不见天日的囚徒。入狱之初，唐太斯满心的不甘、满心的委屈、满心绝望，他不断的辩解、不断的申诉、不断的祈求公道。他相信真相终会大白，善良终被善待，冤屈终被平反。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所有的期盼都是落空。外界无人记得他的冤屈，无人为他鸣不平。陷害他的人呢，拿着他的人生，踩着他的苦难，步步高升，风生水起。唐格拉尔成为顶级富商，家财万贯；费尔南战功赫赫，跻身贵族，迎娶梅尔塞戴斯啊，家庭非常的圆满。那威尔福呢，身居高位，名利双收，前途坦荡。而无辜的唐太斯只能是在潮湿、阴暗、冰冷、狭窄的地牢里忍受孤独、饥饿、病痛、绝望的折磨。更残忍的是，他年迈的老父亲因为儿子蒙冤入狱，受尽屈辱，无人照料，最终活活饿死，含恨而终。

0: 当唐太斯在狱中得知父亲离世的噩耗，他的世界呢彻底崩塌了，所有的善良，所有的温柔和期许，还有相信，全部被现实碾碎，荡然无存。他开始怨恨了，开始绝望，也开始厌世，仇视这个世界。他想不通，自己的一生向善，待人真诚，从未害人，从未作恶，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极致的苦难与背叛呢？为何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坠入深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基督山伯爵》，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文字时光，给大家拆解这部《基督山伯爵》。刚刚讲到了哈，为何这个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会坠入深渊呢？极致的绝望之下呢，主角选择了放弃生命，试图以死亡来终结所有的苦难。而就在他即将放弃一切、彻底沉沦的时刻呢，命运却给了他绝境之中唯一的救赎。他遇见了法利亚神父，法利亚神父是整篇小说的灵魂救赎之光，也是唐泰斯重生的恩师与贵人。同样含冤入狱的神父呢，学识渊博，通透豁达，心怀大爱，看透世事，却从未被苦难磨灭善良与希望。遇见神父之前呢，唐泰斯只有本能的怨恨与绝望，他的痛苦呢是情绪的崩溃，他的执念呢是简单的复仇。遇见神父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了人生的蜕变与重生。神父拯救他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帮助他越狱，帮他复仇，而是重塑他的认知，丰盈他的灵魂，拔高他的格局，教会他生存与人生的终极智慧。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在数十年的朝夕相伴中，神父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多国语言，天文地理，数理哲学，人情世故，权谋人心，把一个原本单纯懵懂、不懂世事的普通青年培养成了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眼界开阔、心智坚韧、通透人性的顶级智者。更重要的是，神父教会了他两个绝境重生的核心能力，在孤独中沉淀自己，在黑暗中坚守希望。神父告诉唐泰斯，人生最大的破产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放弃希望。人生最大的资产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坚韧心性。苦难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恶，而是重塑人格的试炼。在神父的教导下，唐泰斯彻底地褪去了年少的懵懂、单纯、脆弱，开始沉淀、隐忍、克制、成长。他不再情绪化的抱怨，不再无意义的绝望，开始接受苦难，消化痛苦，沉淀力量，默默蓄力。神父临终之前，将自己毕生积攒的巨额宝藏所在地告诉了唐泰斯，同时呢，留下了改变他一生的临终谏言：等待和希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不要为了复仇折磨自己的心灵。熬过黑暗，你值得拥有重新的人生。神父离世之后呢，唐泰斯借着

神父的尸体啊瞒天过海成功越狱，整整14年的地牢囚禁，14年的黑暗蛰伏，14年的心智淬炼，他终于重见天日。此刻走出监狱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柔单纯懵懂天真的少年，那个热烈又善良相信世事的年轻人永远留在了伊夫堡的地牢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智坚韧、城府深沉又看透人性、掌握全局、冷静理智、手握底牌的全新王者——基督山伯爵。他找到了神父留下的宝藏，一夜之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习得了一身学识与智慧，拥有了洞悉人心、运筹帷幄的顶级能力。他经历极致苦难，拥有超越常人的坚韧心性与通透的格局。数年之后，他游走世间，沉淀心性，打磨格局，布局布棋，一步步地完整自己的身份、人脉、资源，等待最佳时机，开启自己的复仇与救赎之路。很多人误以为基督山伯爵的归来是简单的黑化复仇、快意恩仇，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无脑泄愤、以恶止恶，而是用绝对的实力去精准审判人性的恶，用极致的格局最终放下执念的恨。

他重回巴黎，面对三个早已功成名就、生活圆满的仇人，没有冲动，没有暴怒，没有莽撞，而是布下一场精密、温柔、精准、无解的人生棋局。他不亲自动手伤人，不沾染血腥，不沦为恶人，只是利用人性的贪婪、虚伪、恐惧、自私，让每个仇人都为自己当年的恶行付出对等的代价，让他们亲手毁掉自己一生的功名、财富、家庭、幸福。面对贪利自私、投机钻营的富商唐格拉尔，基督山伯爵精准拿捏他贪婪的本性，一步步瓦解他的商业帝国，耗尽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让他从腰缠万贯的顶级富商变得一无所有，穷困潦倒，最终在极致的恐惧与忏悔中放下执念，苟活余生。面对因爱生恨、自私掠夺的贵族费尔南，基督山伯爵揭穿他当年叛国投敌、恶意构陷、夺人所爱的所有丑闻，让他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被世人唾弃，最终在无尽的绝望与羞耻中了结了一生。面对虚伪冷血、利己至上的法官威尔福，基督山伯爵撕开他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他一生徇私枉法、颠倒黑白、摒弃良知、藏污纳垢的所有罪行，让他官场崩塌、家庭破碎、亲人反目、精神崩溃，最终疯癫落魄、余生凄惨。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当年所有的恶意、所有的算计、所有的伤害，最终都加倍反噬在了仇人自己身上。但全书最精彩、最升华、最治愈的转折，不在复仇的圆满，而在复仇之后的释怀。当所有仇人尽数得到惩罚，当所有冤屈尽数得以昭雪，当所有恨意尽数得以了结，基督山伯爵却陷入了最深的迷茫与反思。他原本以为复仇结束，自己就能解脱、就能圆满、就能放下过往、重获新生，可当真的尘埃落定，他才猛然醒悟，执着于仇恨看似是惩罚别人，实则是困住自己；沉溺于过往看似是不甘过往，实则是消耗余生。19年的深渊苦难，19年隐忍蛰伏，19年恨意支撑，让他一直活在过去的伤害里，活在复仇的

0: 能重启人生，重获自由。
1: 基督山伯爵最深刻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主角逆袭传奇，而是对人性极致真实的刻画。书中没有脸谱化的恶人，每个反派的恶呢，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人性弱点。嫉妒、自私、贪婪、虚伪、冷漠，他们的结局呢，也精准印证了一个顶级真相：所有靠恶意算计、不择手段换来的人生圆满，终将被人性的恶亲手摧毁。唐格拉尔呢，是现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人，资质平庸，能力一般，心性狭隘，极度的妒忌，见不得别人好。他没有滔天的恶意，也没有极致的恶毒，却有着最阴暗的平庸之恶。他自己不愿意努力，不愿意沉淀和成长，却见不得同龄人顺遂、优秀、圆满。别人的优秀在他的眼里不是榜样，而是刺眼的冒犯。别人的顺遂在他的心里呢，不是美好，而是不公的亏欠。当年他陷害唐泰斯，不仅仅呢是因为嫉妒对方年轻有为、前途光明，仅仅呢是想除掉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竞争对手，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份毫无由来、毫无底线的妒忌，让他亲手毁掉了一个无辜者的一生。出狱翻身之后的唐格拉尔，靠着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累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巴黎赫赫有名的银行大亨。他一生信奉利益至上、金钱万能，为了财富不择手段、毫无底线、抛弃良知。可他一生被贪婪裹挟、被嫉妒困住，从未真正拥有过内心的安稳和幸福。最终呢，基督山伯爵精准利用他的贪婪本性，一步步收割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瓦解他的人生。晚年的唐格拉尔一无所有，穷困潦倒，尝尽饥饿与苦难，还有恐惧，在无尽的忏悔中苟活。他的结局告诉我们，嫉妒是人生最廉价、最致命的毒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狭隘、自私、唯利是图的人，终将被欲望反噬，落得一无所有的结局。费尔南的恶呢，源于极致的自私与偏执。他深爱梅尔塞泰斯，却不懂得尊重，不懂得成全，也不懂祝福，只懂得占有、掠夺和毁灭。因为自己求而不得，就毁掉所爱之人的幸福，毁掉情敌的人生，把自己的执念与不甘转化为伤人的利器。当过往的丑闻被当众揭穿，当虚伪的面具被彻底撕碎，他一生的功名、尊严、家庭体面瞬间崩塌。所有人都看清了他自私、卑劣、不择手段、叛国害民的真面目。他从高高在上的贵族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最终他在无尽的绝望、羞耻和悔恨当中彻底崩溃，了结自我。费尔南人生的宿命道尽了最通透的情感真相，靠掠夺、算计、伤害换来的爱情圆满，从来都是一种虚假的泡影。执念过往、自私偏执、不择手段的人，终将被自己的执念反噬。失去所有曾经贪念的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行掠夺，终会倍加失去。

基督山伯爵从来不是一本复仇的爽文，而是一本普通人的人生重启指南、逆境修行手册、灵魂救赎之书。他告诉每一个身处低谷、历经委屈、遭遇背叛、陷入迷茫的成年人，人生没有白受的苦，没有白熬的夜，没有白经历的磨难，所有的绝境都是重生的铺垫，所有的

0: 苦难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黑暗都是光明的序章。生活从来不会一直顺遂，人生总会遭遇不公，历经伤害，跌入低谷，陷入绝境，你会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被人误解，被人伤害，你会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体会不为人知的委屈，经历濒临崩溃的绝望。但请你永远记住，唐泰斯的人生，哪怕身处最深的黑暗，也要守住心底的希望；哪怕历经极致的苦难，也要保留温柔的本心；哪怕被世界极致辜负，也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成全。不要因为一时的黑暗放弃一生的光明，不要因为一时的伤害执念终身的怨恨，不要因为一时的低谷否定所有的未来。人生最好的智慧，从来不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是耐得住孤独，沉得住底气，守得住希望，放得下执念。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懂基督山伯爵的通透与温柔。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啊，该和您说再见了。到此呢，我们这本基督山伯爵也跟大家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答：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交通案例：超员100%全是小孩，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罪。2026年5月29日，河南新野，17:05，交警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面包车的行驶轨迹，遂联合派出所警力一起行动，在沙堰镇某村路段将该车查获。经现场清点，这辆合载7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除司机万某外，其余的全都是低龄孩童。经询问，孩子们都是附近小学生，万一发生

0: 另外，13个家庭都将陷入悲痛深渊。最终，交警将孩子们安全转运。同时，万某对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的违法行为，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覆盖14个平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查。前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方涵，
0: 对着话筒说。
3: 我叫方涵七，我七岁了。
0: 方涵，
4: 这是
0: 什么？
4: 付航熙。
0: 付航熙，嗯，好的，叫付航熙哈。那你几岁啦？
3: 我七岁了。
0: 七岁啊，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老鼠。
0: 啊，属老鼠的。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小男生？
5: 我叫王嘉诚。
0: 王嘉诚几岁啦？
5: 六岁了
0: 啊。好的，
1: 你属什么呀？
5: 我属牛。
1: 属牛，那你现在是上中班吗还是大班了？
5: 中班。
0: 中班了。
4: 然后我跟他一个是中班
0: 啊。你们都中班了，你们班是什么名字的？
4: 果松
1: 是吗？
4: 果松 C 班
0: 啊。果松 C 班的小朋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弃哦。
0: 好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那两位小朋友，你们这个在家的话有自己的小名吗？比如说爸爸妈妈会叫你们什么呢？
5: 我爸爸妈妈叫我年年。
0: 年年啊，这个名好听。

0: 头一次听哈。那你呢？
1: 我爸爸妈妈叫我九月。
0: 九月，你是九月出生的吗？
1: 我小名叫九月，我大名叫凤小
0: 星。啊，是，我的意思是你取这个九月的小名是因为你是在九月份出生的吗？
1: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
0: 啊，不太明白啊，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啊，也不知道啊，就是每年什么时候过生日是不知道的，是吗？
1: 嗯。
0: 哦，好的，你呢？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的生日吗？
1: 我想想
0: 啊，你想想吧，你是什么季节过的？比如说，你看咱们这儿有
2: 夏天
0: 啊，那夏天会买什么样的蛋糕呢？有没有
2: 两层的？
3: 两层
0: 的，
3: 那是什么图案呢？
0: 你自己选的吗？
2: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比较凉快的冰淇淋蛋糕呢？
2: 有啊。
0: 是不是夏天过生日特别好，能吃到冰淇淋蛋糕？
2: 那时候是我妈过生日的时候
0: 啊。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吃的，还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吃的呢？
1: 我妈过生日
0: 啊，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吃的啊。好，
3: 那你过生日的时候吃什么样的蛋糕呀？比如说这个蛋糕里边有什么样的夹心呢？水果夹心还是就是奶油的呀？
2: 奶油的。
3: 奶油的。
0: 嗯。
3: 那你过生日的时候，那个家长会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呢？就是你今年有没有收到什么礼物呀？
2: 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啊。有没有自己最心仪的？是你提前跟妈妈说想要的，还是妈妈就是自己给你准备的？
1: 我妈妈给我自己准备
0: 啊。给你准备了，准备什么礼物了？
3: 比如呢，一些玩具。
1: 对呀。
3: 啊，什么玩具呀？
1: 什么工程车呀什么的
0: 啊。就喜欢那种工程车是吗？哦，那你呢，九月小朋友？那你在过生日的时候，你知道妈妈会送你什么礼物吗？
1: 好像是公主娃娃或者什么衣服
0: 啊。衣服或者是娃娃。那你有自己喜欢的公主吗？
1: 我最喜欢钻石公主。
0: 钻石
3: 公
0: 主啊。那你平时在家的话会做手工吗？
1: 会呀。
0: 啊，那这个钻石公主就是你做的手工吗？不是啊。那你
3: 会
0: 做什么手工呢？
3: 对，
1: 会做叠纸。
0: 叠纸
3: 都叠什么东西呀？图案或者是？
1: 我说的是折纸。
0: 折纸啊。那你都折出什么图案了？
1: 我也不知道。
3: 你也不知道？
1: 忘记
0: 啊。忘记了啊。那你们两个现在是中班哈，马上要放暑假了，知道吗？
2: 我早就知道了。
0: 啊，早就知道了。那你们两个暑假的话还会继续在幼儿园吗？还是在家有人看着？
1: 应该是在家。
0: 啊，应该是在家。
2: 我的不是在家。
0: 你在幼儿园是吗？
2: 我在合龙。
3: 合龙啊。
0: 啊，
3: 那就是要出去玩是吗？
2: 对。要回奶奶家。
0: 回奶奶家。奶奶家不是这儿的是吗？
2: 啊，不是这儿。
0: 啊，那你之前有去过合龙吗？
2: 去过好几次了，
0: 次
2: 刚出生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那你觉得是合龙好还是敦化好呢？
1: 都挺好。
0: 都挺好的。
3: 你跟大家说说这个合龙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好不好？
2: 那个合龙玩的有什么湖玩啊什么玩的
0: 啊。那都吃什么啦？奶奶会给你做好吃的吗？
2: 早上就来点小米粥。
0: 啊，早上小米粥，然后呢？晚上呢？
2: 晚上就来一些简单的菜，比如炒鸡蛋。
0: 啊，简简单单的，就吃着比较健康的东西，是不是？
3: 那你平时最爱吃什么菜呀？
2: 豆角。
3: 豆角就是炖吗？还是炒豆角呀？
2: 炒的。
0: 炒的。那你如果去合龙的话，是坐车去还是坐？这个高铁去。
2: 坐家里车。
0: 家里车去哈。
2: 如果家里车没了，就坐高铁去。
0: 啊，坐高铁去。
3: 那一般是谁开车呀？
1: 一般是我爸开车。
3: 哦，那从敦化到合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五分钟。
0: 呀，好近啊。是不是感觉像从你们幼儿园到我们这儿的距离？
3: 不是。
0: 你们两个知道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这么近吗？
2: 我们那边想去合龙就得1公里。
0: 就1公里啊。你们两个家里面都是自己吗？有没有哥哥姐姐啊？
1: 没有。
0: 弟弟妹妹呢？
2: 我们也有。然后那个我家里的别人看

0: 个妹妹。
1: 啊，别人看着的妹妹，那是在你家看还是在哪儿看？
0: 不一个单元。
1: 啊，不一个单元，那可能是你看着了，但是不是你家的，是不是？
0: 不是我家的，但是我爸认识。
1: 啊，爸爸认识，
2: 就是家里只有你自己一个，对吧？
0: 我一般去那边玩儿。
1: 啊，去那边玩儿，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都喜欢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是玩区域啊，还是没事看会儿书啊？
2: 对，或者是绘本。
1: 玩区域呀、啊、那区域的话你们两个都选哪个区域呢？
2: 有科学，或者是有，你们有没有过家家呀？
0: 没有、
1: 哦、有搭建区是吗？
3: 我没有搭建过区，里面有积木。
1: 啊，有积木。那你们两个是一般选美工区还是搭建区呢？
0: 那个万的工匠区景区不能进去现在，然后等几天的话他就可以进
1: 了。万能工匠是不是特别好玩？
3: 还要图书区能帮我们学知识。
1: 啊，学知识。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书吗？
2: 就是比如说绘本也可以，什么类型的？
3: 什么书我们都喜欢。
1: 啊，都喜欢 那你们这个每天有没有睡前读书的习惯呢？比如说听故事啊，或者是？
0: 姥姥非让我整。
1: 啊，姥姥非让整，那给你整什么了？比如说你睡前会他给你读，还是你听什么？
0: 去那个图书馆去借了一点。
1: 啊，借了一点，然后就读给你听是吗？啊，那你会不会听他一读就睡着了呢？还有自己读
2: 的，这么厉害呀。
1: 你们两个都会这个拼读了吗？就看到这个带拼音的书基本上能顺下来一些。
0: 我行。
1: 啊，
2: 这么厉害
1: 啊。好厉害哈。
3: 我不认识。
1: 你不认识啊。好的，那可以在今后的日子多学习哈。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了呢？比如说唱歌啊，还有背诗啊。
2: 年年先来说。
1: 你准备的是什么歌曲呢？
0: 苹果香啊。
1: 苹果香。
2: 好
1: 的，
2: 那九月呢准备了什么呀？
3: 我准备了春夏小故事。
1: 好的，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
5: 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小苹果，
3: 怎么爱谁都不是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0: 好的，接下来呢，这个背诗的小朋友可以开始了。
1: 春晓梦汉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想问一下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2: 九月先说吧。
1: 我想当医生。
0: 当医生，哦，这个好，你呢？
3: 想当警察。
2: 想
0: 当
2: 当
0: 警
2: 警
0: 察，
2: 察，
0: 嗯，都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职业哈。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不
2: 不
0: 知
2: 知
0: 道
2: 道。
0: 啊。那你们两个今天，妈妈呀，或者老师有没有说呀？
2: 要去参加什么节目呢？
0: 嗯，
2: 想一想，看看你们面前的牌子有认识的字吗？
3: 我有。
2: 哪个字啊？
3: 胡宝来了。
0: 啊，我们叫潮宝来了，嗯，
2: 你们两个一起来说一遍吧。
1: 淘宝来，
0: 潮宝来了，大点声儿。
3: 淘宝来了，
0: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
0: 再
3: 见。
0: 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

0: 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2: 我是陈丹，
1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城市体检专项培训，筑牢基层数据采集基础。
12: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为高质量完成2026年敦化市城市体检工作，规范住房、社区、街区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线上填报流程，近日市住建局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向胜利街道、丹江街道全体网格员开展城市体检数据采集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以敦化市2026年城市体检数据采集手册为核心课件，全面打通基层数据填报堵点，意义重大。城市体检是摸清城市建设短板，精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配套，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网格员作为一线调查主体，采集数据真实度、完整度直接决定体检成果质量。胜利、丹江街道作为本次体检核心范围，建成区住宅基数大、老旧小区集中、房屋结构、燃气、楼道安全等隐患排查，养老托育、停车充电、公共场地等配套短板摸排任务繁重，规范采集标准，统一填报口径，才能精准识别民生痛点，为后续城市更新项目立项、资金投放提供可靠数据。在培训现场，第三方技术专家围绕手册的四大维度进行了细致讲解。住房维度实行一栋一账、一小区一汇总，明确结构、燃气、管线、适老化改造等八大类隐患判定标准。社区维度对照完整

0: 各区建设标准，逐项讲解养老托育、停车泊位、非线充电、垃圾分类等指标统计方法，同步演示线上小程序填报流程、问题照片上传规范、台账信息录入要求，结合真实隐患案例区分轻重问题，判定细则，现场解答楼栋信息统计、缺口数据测算等实操难题。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全程开展督导工作，指导网格员对照培训标准全覆盖实施实地摸排，依托精准详实的摸排数据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居住幸福感。
1: 为有效防控松柴线虫病的疫情入侵，切实保护红石乡林草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红石乡林业站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行动中，根据松林分布特点，划定责任片区十个，实行分片包干、定点到人、网格化管理的监测巡查机制，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区防护林员共计12人监测巡查队伍，重点对交通沿线、村屯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护林员通过全国林草手机 APP 实时上传巡查信息，截至目前已巡查2213.91公顷的松林，小班数量912个，采集点位912个，未发现松柴线虫病的疫情。下一步，红石乡林业站将持续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抓实抓细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深化公众宣传教育，巩固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守护绿水青山与生态安全。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0: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

0: 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七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三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 人民网消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王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

0: 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3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答：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交通案例。超员100%全是小孩，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罪。2026年5月29日，河南新野，17:05许，交警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面包车的行驶轨迹，遂联合派出所警力一起行动，在沙堰镇某村路段将该车查获。经现场清点，这辆合载7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除司机万某外，其余的全都是低龄孩童。经询问，孩子们都是附近小学生，万一发生意外，13个家庭都将陷入悲痛深渊。最终，交警将孩子们安全转运。同时，万某对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的违法行为，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覆盖14个平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网络餐饮

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查，前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

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13: 有温度随身听。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原来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伤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十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以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者必须去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的整个夜空，目睹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了几滩。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6: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3: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购站呢。
19: 守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 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2: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REITs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4只，单只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8: 人社部等4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9: 我们一同。”

0: 宿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8: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7: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9: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

0: 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

0: 势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0: 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 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 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 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 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 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赛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 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00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三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权。
1: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3: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结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呢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那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4: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啊、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 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

0: 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大气层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地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彭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时候，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 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员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他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盛扫描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 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2: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了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那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0: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 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他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它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 采取这个无人机和的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海峡的这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所谓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儿，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继承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诚实的人，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我想啊，我应该给您交个底儿。客观的讲呢，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包括明朝在内，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一直以来，幽默的并不是历史，而是我而已。虽然结局未必愉快，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正如历史本身那样，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将延续特长，接着幽默下去，不保证你不难受，至少高兴点。正如以往啊，这个清军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啊，抢了东西就跑了，回去怎么分不知道，但被抢的明朝那就惨了。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啊，准备防守清军。我说过啊，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办法呀，不拆房子就塌了。其次是兵力，能打仗的兵，无论是红兵还是秦兵，都调到了辽东，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西墙塌了。说起这个忽悠这个词儿啊，近几年极为流行。有一次呢，我跟人聊天啊，说起了这个词儿，突然想起若有一天呐，这个词儿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呢？随即有人发言，应该是 cheat。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儿，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苦思冥想之后呢，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黑尔安德贼尔。回想过去十几年呢，自打学习英语以来呢，我曾翻译过不下两篇英语文章，虽然字数较少呢，300字左右啊，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呢，我认为这个词啊是最为恰当的。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是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的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呀，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虽然后来证明郑的人是不大靠谱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的。后来他借助郑的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湘，平定了海乱。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黑尔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贼尔招降的张献忠。黑尔安的贼尔本无生意，非常高明，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黑尔不行或者贼尔不行，他就不行了。张献忠呢，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啊，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呢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古城地区，他的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与此同时啊，这个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啊，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 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在造反的时候呢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都敖的秀才给他当军师。这位潘都敖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无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儿，就开始全心全意的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呀，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呢有好几门，比如呢《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就是比如再次造反后啊该怎么打仗，哎，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但他所干过的最猖狂的事情还是下面这件事儿。崇祯12年年初的一天呢，这个古城知县阮之殿接到报告，说古城来了个人，正在和这个张献忠见面。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一看啊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没过多久啊，那个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他不太知道，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谁？李自成。哇，阮知县呢差点晕过去。按照常理啊，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的见张献忠，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啊要援助的。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古城待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的走了。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啊，他的主要能力就在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啊就没辙了。而且更麻烦的是啊，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在这个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啊，张头领是个异类，异类就异类，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呢很像官僚。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的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儿，他都知道的比较早。此外呢，张县长还很讲礼貌，据某些史料讲啊，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啊。古人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是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对此呢，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我觉得这么说呀，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我相信此时此刻呢，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2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对话的地点呢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影。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的空影，似乎呢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影和尚就先说了：“你错了。”“
1: 怎么个错法呢？”“
0: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刘贼的士兵吗？”“不能。”“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没有。”
2: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0: 那你还干个屁呀、啊、但空隐毕竟是个文明人呐、啊、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你两样都无，上面就是皇帝有这么器重，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招福可以吗？然而空隐回答，我料定你一定会招福，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之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不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打进来，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绝不能错过。于是崇祯十二年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古城。这个古城知县阮志殿呢，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呢，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啊，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人。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顺便说一句啊，这个张献忠同志在离开古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是一清二楚啊，昭告天下，不该收的终究要还。我没有看到啊这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呢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在这个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

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代替熊文灿的是杨思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思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荐熊文灿的人是杨思昌。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呢，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崇祯十二年九月，杨思昌出征。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啊，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的。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思昌。在他看来啊，这个人可信且可靠，可信的人未必可靠。对于崇祯的厚爱，杨思昌呢很感动。据史料说呀，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呢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然后呢，杨思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啊。崇祯十二年十月，杨思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思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思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明白这是个批斗会，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个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但杨思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思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在明代啊，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名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儿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啊，太够意思了。杨思昌呢，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啊，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效果呢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啊，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对于杨思昌的到来，张献忠是相当的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因为他知道啊，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思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呀，跑得不足够快。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有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
张献忠

0: 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都敖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局势大好。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不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双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男人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1: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兰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都市轻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祖海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现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干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鞋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我一直在你
1: 身旁。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8: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

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消逝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才即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

0: 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琴海。
2: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近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你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苏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

先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思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珍视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庄稼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昏，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他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从此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人生处处充满比较啊。乾隆皇帝弘历时时都跟他的祖父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比较，想当年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是六下江南，但是当年康熙南巡那是调查研究去的，而乾隆呢每次出巡主要是玩乐，比他的祖父要奢侈多了，而且他十分讲究排场。从乾隆16年到49年，他先后六下江南，通常是先走陆路，然后在山东境内走大运河，途经扬州、镇江、江宁、常州、苏州和嘉兴，到达杭州，行程是5800多里呀。所经之处，凡是道路，必须黄土垫道，净水泼尘。黄沙把路得垫平整了之后，他才能打这儿过呢。途中光行宫就盖了30多个，随时可以停住休息呀。每次南巡带的皇宫人员、王公大臣、侍卫兵丁多达2000-3000呢。行进的时候，1000多只大小船只是首尾相连，长达10余里。其中为皇帝及其家属还特地建造了5艘巨大的龙舟，这些船用了3600个合兵拉纤，您想拉纤的有3600多人，就跟那龙的须子一样，这就叫龙须纤呢。有时候乾隆皇帝为了效仿隋炀帝，还命地方官员征集两岸妇女拉纤，他坐在船头，哎，饱赏人间美色，欣赏奇特的风光，不亦乐乎啊。您说这皇帝也不考虑考虑老百姓多苦啊， 潜龙难寻，为了一个人的快乐而使江南是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因为这个在皇宫外边玩耍，他这个欲望是越来越大。这乾隆出门这个想法是有增无减，原来皇宫里边的生活规格呢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所以这个消费是越来越大。乾隆每到一地，地方官员自然要粉饰管辖区域呀，表示这儿很富裕，老百姓很安居乐业呀，所以是竭尽全力孝敬土特产，人间珍奇。乾隆呢也不能光收不出啊，还得给地方官员、绅民以及退休的老臣赐宴，所以每次出巡京都，光把那专用的牛羊就得带一大批，随时宰杀赐宴呐。乾隆皇帝十分注重日常饮用水，离京前得装上好几仓的京郊玉泉山的净水，路上还要选择名泉随时补充，比如济南的珍珠泉、杭州的虎跑泉等等。在乾隆巡游的地方，这些地方官绅忙得一个不亦乐乎啊，因为这也是拍马溜须的最佳时机，所到之处大街小巷装饰的千娇百媚，彩棚华灯是鳞次栉比啊，园林古迹修葺一新，以便皇帝欣赏游乐。乾隆帝首次南巡的时候，仅刑部员外郎蒋济在苏州捐办的一条黄沙路，就铺这条路啊就花了白银30万两，你想想他折腾六回得花多少钱吧，光铺一条路吗？光有铺路的费用吗？那钱简直算不过来了。乾隆帝第六次南巡的时候已经75岁了，身体虽然还不错，但是打这儿起他也不南巡了。之前有很多官员不赞同他南巡，但是乾隆根本就听不进去。工部侍郎尹惠一在试学江苏回来之后向皇帝报告说，您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啊。这本来是忠言呢，可是乾隆听完恼羞成怒，指责尹惠一呀，你说民间疾苦是指出是谁人苦啊，你说怨声载道是指出是谁人道啊，问的这位大臣哑口无言呢。得了，你给我充军吧，他把这位给发配了。可是现在六次南巡结束了，乾隆在晚年他已经感觉到国库空虚了，这俩钱被他霍霍的差不离了，清朝由顶峰开始走向衰退，乾隆有所感触。在禅让之后当上太上皇了，有一天乾隆跟直隶总督吴雄光谈话，自己检讨自己呀，在位60年并无失德处，只有这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了很多无益的事啊。假如将来皇帝也要南巡，他指他儿子嘉庆帝，那你就要劝阻啊，你若不劝阻，爱卿日后陛下你就无颜见朕了。后来吴雄光还真向嘉庆帝做了专门的报告，可见乾隆到晚年也知道自己有点败家了。应该实话实讲，乾隆下江南劳民伤财是很不得人心的。在江南有一个年幼的画家就曾经拒绝为乾隆的西湖行宫作画，这小小的画家这么有胆量，叫什么名字呀？他叫西冈。乾隆几次下江南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杭州啊，就在杭州的西湖孤山为乾隆帝建造了富丽堂皇的行宫，每逢皇帝驾临前夕，行宫就要修葺一新。这次又要来了，杭州城大小官员都当作头等大事，其中最为忙乱的就是杭州知府。杭州知府几次视察了装修好的行宫，觉得可以过得去啊，但当他来到宫前那又高又长的粉墙前，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他似乎比一般的宫身大宅照墙都差得很多，他就召集师爷官员商议，咱们请哪个名画师给做做画得了，因为这儿的宫墙不同寻常，皇帝要在这住啊， 必须请个大手笔。有人建议用神童画家西冈得了。这时候西冈还没成年呢，但是绘画的名气已灌溉全城了。杭州知府终于拍板了，就找这西冈了。他知道西冈人小而有气魄，能在几丈长的白绢上绘画出气势磅礴的作品。另外也认定日后皇帝观赏后有问话，也可以因为小孩子有才能显示在我的治理下地结人灵，以此来作答，会受到皇帝格外的嘉奖。这杭州知府是这么打算的，就派人找这小画家西冈来了。西冈是一个未着青山的童生，这天正在自己画室东花庵里边读着书呢。他打算忙着参加下月的府学考试，所以没时间画画。差役进门就叫他走吧，到行宫作画吧。西冈一听，哪的行宫我就给你画画，我这得学习呢啊！差役一看，你现在天大的事也得先完成这件啊，哗楞枷锁绳子这么一抖，套着西冈绑着他就奔了孤山行宫了。然后命人把那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彩笔呀、调色盘的颜料都放好，画吧。西冈根本就不理睬，头一天不画有能耐把我杀了，谁敢杀他呀。第二天他就在孤山上登高远望，看大好湖山，还是没动笔。第三天差役一看粉墙还是白的，没辙了，赶快告知府吧。知府一听这日子越来越紧了，还没画呢。杭州知府连忙派人抬着自己坐轿，他就到行宫了。知府指责西冈拖延不画画，西冈听了反而嘲笑，哼，请人作画难道是用绳子枷锁牵来的吗？知府一听假装不知，有这事儿吗？啊，我将来一定重责这帮狗奴才，但是还得请你画呀，你要不画那可是抗旨不尊哦。这知府来个大帽子压人，西冈毫不畏惧呀，老爷，粉墙没人作画，皇帝岂知我西冈是何人呢？只知你渎职啊，只怕老爷您得先进监狱，至于我嘛，随你便了，怎么处置都行，反正我就是不画呀。杭州知府自知理亏呀，面对这个小小年岁的西冈，这份倔强造出来的僵局，他也实在没辙了。真把这事儿闹大传出去了，反倒弄巧成拙，有误自己的前程啊。权衡利弊，最后干脆哪位把西冈给提了来的，谁拿绳子把他套来的，站出四个来，我们四个，你们几位把他抬回去吧。这帮差役平时对老百姓那凶狠惯了，今儿一看连老爷都触这西冈一头，那我们也别硬气了，赶忙服软，乖乖的送西冈往回走。抬着他半路上一边走一边跟他开玩笑，小兄弟你真行啊，你在大老爷面前也这么倔头倔脑，不简单呐。你什么，你要考试啊？啊，你现在什么功名啊？

0: 童生啊，你怎么叫童生啊？你应该叫铁生才对呀。西刚一听，好，谢谢几位老兄，铁生这名字我就用了。打这儿起，西刚取字铁生，在他所擅长的山水跟竹石花木画上就署名西铁生。他也再没有参加科举，仍以布衣作画，但名气却越来越响亮。40岁之后，他还赴日本游历，海外各国都以高价购买他的画作呀。由此看来，西刚成名全在于拒绝杭州知府的摊派。乾隆时期的文人，除了这位西刚性格倔强之外，还有一位巧中状元的毕沅，这个人很有传奇。在乾隆25年的时候，礼部举行会试，军机处有3个行走小官员也都参加了，这就是朱重光、童凤三和毕沅。朱重光跟童凤三两个人学问好，书法一流，那么相比较而言，毕沅呢学问不错，这字儿写的差一点，谈不到什么体呀。会试还可以，要是殿试的话，这书法相当关键呢。那皇上一看这字写的歪歪扭扭的，不乐意看呢。会试张榜揭晓前，军机处西院照例轮到朱重光去值夜班。朱重光告诉毕沅，今天晚上的夜班你帮我值啊。毕沅就留下来值夜班吧。哎，闲着没事儿，他就发现这卷宗里有一份陕西总督黄廷贵根据新疆屯田问题写上来的奏折。哎，这事儿挺好玩，毕沅就看了起来，越读越有兴趣，读了好多遍。转过天来会试发榜，没想到这三位都中了贡试呢，毕沅名列第二。几天之后，仨人一块参加殿试啊。这次殿试对策的试题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乾隆打破了过去泛论经史的惯例，而是命题与新疆屯田有关呢，以此为题。你想，当时新疆刚刚平叛结束，清朝打算在那儿屯田垦边，乾隆也想听听这些学子们的见解，以便从中选拔人才，所以就命了这个题。恰恰毕沅值夜班时候刚读完陕西总督黄廷贵的屯田奏折，所以对这些情况相当熟啊，再加上自己的见解，答起题来颇为得心应手。但他文章好，咱们说过字儿写的一般呢，主考官就把他列入到第4名，由皇帝最后拍板。乾隆皇帝钦点状元，对朱重光等前3名不满意，往后一翻，毕沅这试卷对策贴切，字儿差点，可以再练嘛，啊，就满意他这份。就这么着，御笔一挥，把第4名的毕沅改为1甲第1名，点他做了状元呢。您说这不是巧合吗？毕沅字儿到底练得怎么样，无事可考了。反正这个毕沅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呢，虽为封疆大吏几十年，仍然努力读书写书。他的代表作就是那部《续资治通鉴》。这部书记是上承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述了宋、金、辽、西夏和元各朝历史。毕沅自定体例，通纂全书，经史学家邵晋涵、钱大新、张学成的帮助，历时20年完成了这部230万字的巨著啊。毕沅这个人善于交接朋友，选拔人才，讲业后进，张学成了、邵晋涵呢、洪亮吉、孙兴衍都做过他的门客。尤其那位孙兴衍曾经很傲慢，同僚要把他赶跑，毕沅听说之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你们即使不愿意和他同事，那也得有容他之处啊。毕沅特意为这位孙兴衍独设专室，你一个人居住，大伙一看，嘿，越闹这孙先生待遇越高。有诗人黄景仁生活贫寒，有一天毕沅读了黄景仁的诗， 看其中写，一家聚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一看这句子写的太好了，也说明家境多么贫寒的，马上派人送50两银子去救急呀。相传毕沅在做陕西巡抚的时候，这一天路过一座寺院，问及老方丈读经读过多少啊。老方丈说，我读了什么经什么经。哦，那么请问老方丈，一部法华经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呀？给老方丈问愣了，那怎么数啊？老方丈回答得很巧妙，第四很荒僻，老衲浅薄无知，深愧顿根呐、啊，我天性不好。那么大人您是天上文曲星下界，自然聪明绝伦，不知一部四书得有多少子曰呀？毕沅一听，他也约不出来了，谁数这个呀？不过毕沅并没有因为老方丈的顶撞而恼怒，相反他乐了，赏识老方丈敏捷的才思啊，把自己的工资薪银拿出一部分，作为这个老方丈置田置办香火的资费，并修葺寺院呢。毕沅自我标榜为官，需清廉爱民，但他特别喜爱金石文物，在他做陕西巡抚的时候，曾经严禁送礼行贿。可是某县县令听说他喜好古玩，趁毕沅60岁生日的时候，派家人送上20块古砖呢。毕沅就喜欢古物啊，闻之大喜，亲自接待这送砖的家丁，也万分感谢呀。他告诉这家丁，我早有通告，受礼一概不收啊。现今你家主人能留意古物，足见非风尘俗吏呀、啊，说明这人很有学识啊，与寻常礼品不同，所以暂留于此吧。你可回去，待我隔日再致函谢臣，回来我再谢谢他。哪知这送砖的这位一高兴，喜极而忘形，随口把底兜出来了，回禀大人，这是我家主人知道您喜好古物，特意唤各地能工巧匠连夜仿制的，而他是亲自监工打造，挑最好的假古砖给您送来的，你要要我让他回去再组织人接着造。嗨，毕沅一听这尴尬呀，一笑了之，这些砖留下，回去也告他甭作假了。毕沅对古物就这么喜爱，不过呢，他对保护古物也确实做出了贡献。现如今西安的碑林，就是毕沅在广泛搜集关中地区的碑碣的基础上积攒下来的成果。在乾隆时期，还有一位学贯古今的大文人叫袁枚。这袁枚不光文化高，对自然现象也有研究。乾隆十年的时候，5月份有一天，南京周边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啊，漫天沙土，明亮亮的白天突然是一片昏暗，这飓风把城里的一位姓韩的姑娘卷到了离城90里的铜井村，当地村民发现了，当然这姑娘受点伤，但是好在这性命保下来了。等她恢复健康之后，一问她哪的人，送她回家吧，家人满以为这姑娘死了呢，一看平安归来，万分惊喜，邻居们是亲眼所看呢，当然说不了什么呀。可是这韩姑娘的未婚夫李秀才偏偏是勃然大怒，怀疑哪有这么大的风把人卷到90里以外还活着回来的，什么飓风卷人，这分明是顿词啊，你还说其词，欺人妄谈，分明是犯奸逃婚的借口，你是不是外边养汉子了？好，这李秀才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口不择言，干脆我告你吧，向地方衙门起诉，要求解除婚约。袁枚这会儿正做江宁上元知县，这案子就到他这儿了。袁枚仔细询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就问这原告李秀才，这可是有相近的故事呢，你知不知道啊？李秀才一摇头，哪有相近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白做秀才了，看的书不多呀。袁枚取出了元朝初期大学者郝经的《灵川集》，翻开了一篇《天赐夫人词》， 指给这李秀才看，你看这里写着黑风当岩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米氏父从终见悲呀、啊。又说自说无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做梁家妇，照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做相公，满眼儿孙进朝归。这些字儿你都认得吧？念了半天什么意思呀？说当时苏州有个姑娘被龙卷风刮到六千里外的成都，被一个姓梁的人家娶做了媳妇。其中诗里边还有一个典故，这米氏是春秋时期楚昭王的妹妹，在跟哥哥逃难的时候行走困难，多亏有小臣忠谏背着他得以解困。后来昭王为这米氏选择配偶，问他妹妹你想嫁给谁呀？他妹妹就指着小臣忠谏，他背着我这一道从不曾舍弃，我就嫁给他得了，以此表示真诚，自无嫌疑呀。那么这个事儿说的当年就有过龙卷风刮人卷走的事实，你怎么就知道他非是背着你另有奸夫啊？若有奸夫逃婚，他何必回来呢？问着这李秀才哑口无言呢。袁枚一指这书，有书本为证啊，这可是古已有之的天下。郝京先生是元初的名臣，一代大儒，学识渊博，事出有据，怎么会打诳语胡说八道呢？这李秀才还是半信半疑。袁枚一笑，这位苏州姑娘真是天外姻缘，天作好合，后来夫婿当了宰相，儿孙成为当朝贵人，可是这位韩姑娘，就是这李秀才的未婚妻呀、啊，恐怕没这个福分了吧。李秀才一听这回相信了，连忙叩头谢恩，夫妇完婚。这个事儿后来被两江总督知道了，他深有感慨呀、啊。父母官必须用读书人呐、啊，只有读书方可以明断是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 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9: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7: 乾隆年间，有一位叫黄景仁的。被称为白衣诗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乾隆36年的时候，23岁的黄景仁离开家乡常州，开始了安徽之行。这年冬天，他应安徽学政朱云、朱四和的邀请，在他墓中做书记。朱云也是当时的名士啊，平生提倡风雅，讲业厚信。在他的幕府中，名士才子是可谓云集一时之秀啊，有张凤祥、王念孙、 邵晋涵、张学成、洪亮吉等等，像戴震、汪中也时常到他这儿来客串，没事跟他也总交往，尊酒论文，相交过密。朱云最欣赏的是洪亮吉，还有这位黄景仁黄先生。曾经跟朋友们在信里提过呀，说我在安徽得到洪亮吉、黄景仁两个年轻人，其文才有如龙泉太阿，像那两把古时名剑一样，皆万人敌。又特别提到黄景仁，更是潇洒自若，有如闲云野鹤。黄景仁在朱云的幕府中写诗很多首，与他常有诗歌相和，交谊很深。交往比较不错的有一个人叫汪中，这汪中是个哲学家、史学家，对墨子推崇备至，否定宋儒道统说，被当局视为异端呢，被视为明教的罪人。但是汪中汪先生对黄景仁很器重，有诗相赠：“骆驼误何惨，余生见鹦鹉啊！”说我起伏跌宕的落魄人生算得了什么呀？因为相比较我见到黄景仁，此人乃鹦鹉，英雄人物，人杰之物啊，所以我也就没什么可惭愧的了。各怀心万里，高士重云上啊。黄景仁呢也写诗答赠汪中：“先生吟太苦，终日闭京关，我一诗穷者，邀君数往还呐、啊。对床听夜雨，分枕梦青山，一任春江上，流红万点烟。”两个人诗歌往来，交情不错。转年三月，采石矶景色灿烂，朱云在采石太白楼大会文人，赏景赋诗。与会的名士有几十个，其中年纪最小的就属黄景仁。黄景仁身穿白色的春衫，徘徊在三台阁前，日影照耀之中，远笔构思，不大会儿的功夫成文几百言呢、啊，这就是著名的思和先生携宴太白楼最终作歌。当时安徽八府的读书人正在当涂应试，听说朱学正在此雅会，都赶来聚集在楼下，争着抄这首佳作，顿时纸张价格上涨，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长江两岸八府啊，一时传为文坛佳话。人们拿这个作品跟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相提并论，就连大学者袁枚读了《判断龙卷风》那位，看完黄景仁这篇作品，都盛赞他风采过人，不同凡响啊。黄景仁这首诗富有辩证哲理的味道，情与景与理与混为一体，他清楚人生是短暂的，但自己的诗歌将会永存。正因为这一天写这个大作的时候他身着白衣，所以被人称为白衣诗人。黄景仁作诗相当勤奋，在朱云的墓中，白天要帮着学政审读考生试卷，利用晚间自我创作，有时候文思涌起长达通宵，直至悬壶漏尽方才休息。每得一篇佳作，即便是深夜得意之后，他也会把身旁熟睡的同伴推醒。这一屋睡俩人，谁住这屋啊？还有那洪亮吉啊，他们俩最年轻啊。洪亮吉很有意见，怎么我睡得正香呢，你那什么好文章啊，我给你念念，甭管是文章还是诗。读完之后洪亮吉也特别高兴，高兴过劲儿，要不我接着睡吧，你接着写吧。写着写着又有一篇佳作，他又把这洪先生推醒了。洪亮吉是哭笑不得呀，但是也不得不佩服这位白衣诗人黄景仁，有时候他灵感迸发，一夜间竟能吟出几篇佳作。那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一宿洪亮吉要起来好几次听他念好几遍作品，像黄景仁的《七夕怀荣府有采石》《太白楼贺雅存》《上朱四和先生》等等篇章都是这时候写的，其中最有名的是那篇杂感。杂感写：仙佛茫茫 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明，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时有九人看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衬，春鸟秋虫自作声。我们提到了白衣诗人黄景仁，这是乾隆时期很有特点很有影响的一位文人。还有一位大文人不能不提及他的大名，这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江宁织造虽然是三品官，但所安排的都必须是皇帝的亲信。曹雪芹的祖宗曹世选一家最早是辽阳的汉族人，大概是在后金天命六年前后被后金俘获，沦为包衣。什么叫包衣啊？就是满族女真人贵族的家奴。那么曹世选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高祖，叫曹振彦，他后来在后金曾经担任过教官，经过提拔到了多尔衮麾下任牛录章京，作为武将随军入关。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出任江宁织造，织造负责皇家衣物供应，在江宁、杭州、苏州是各设一人呢。你想，专门给皇帝家制造衣物的呀，这是外人能干了这活吗？曹玺的儿子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呢。曹寅成年后在北京栾仪殿供职，曹玺死后，曹寅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知造啊，两年后改任江宁知造，受到康熙的宠信。康熙皇帝每次南巡到南京，就住在江宁知造府，以曹寅他们家作为行宫，还时常向曹寅透露自己的设想和措施，要他经常以密折通报，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他人代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呐。这等于告诉曹寅，你可以有什么事单独跟皇帝联系，只是不能走漏风声而已，这是特权呢。每次密折送来，也每次送回本人，皇帝也不留着，你自己把它销毁就完了。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死了，在他手里虽然兼刻了《全唐诗》《配文韵府》等巨大的出版工程，这是功劳啊，但是在任上府库亏空很大，曹寅临死前高达32万余两的欠债。雍正帝即位之后，对曹寅的继任者曹府开刀，要他偿还库欠。你怎么欠这么多银子呀？雍正六年皇帝下命令查抄曹府全家，曹府被革职囚禁，家属赶回北京。这时候曹雪芹刚刚13岁，就住在崇文门外，从此曹家是穷困潦倒啊。乾隆十年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在此之前他先写了小说《风月宝鉴》，此书后来融入了《红楼梦》中。在乾隆17年的时候，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前80回的人物和情节大致定型。此后几年他又移居到西山附近居住，生活更为艰苦了，所居为茅屋草舍呀，瓦灶绳床，但是他的个性仍然是放达傲世。他和敦敏敦诚兄弟结为挚友，这两个人赞扬曹雪芹的写作文才和风采，他和敦敏敦诚兄弟结为挚友，这两个人赞扬曹雪芹的写作文采和风采，经常仨人一块聚会吟诗饮酒。曹雪芹在乾隆27年的除夕，还不到50岁的时候，就穷困而病故啊！举家十周的日子怎么能让他长寿啊？他在经常饮酒，酒大伤身呢。曹雪芹死后 身无长物啊，破屋里只有几捆子文稿跟画卷。朋友们看到他这种惨状，写诗怀念，北风土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常。曹雪芹的《红楼梦》80回生前就被人传抄了，在他死后流传更广，好事者每传抄一部就到庙会出售，能换几十两银子呢。曹雪芹在世时候还没达到这种市场轰动性，要不他自己抄几部书也能换来饭钱呢。乾隆56年的时候，有书商程美元把搜到的无名氏所续的后40回《红楼梦》跟传抄的前80回两书合璧，请高鄂整理修饰，用木活字排印，这就是成甲本。转年来呢，又对排印本加评校阅，改定出版，这就是成乙本。120回本的《红楼梦》大体形成了完整的悲剧情节和全书建构。《红楼梦》问世后就成为读书人永远的热点，它很快就传遍中华大地。早在嘉靖4年就有人说，由湖北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浙江，现在又来到福建，每到一处都在轰传《红楼梦》。它更大的影响当然还是北京啊。学者郝一行曾说过，予以乾隆嘉庆间入都啊，我在乾隆嘉庆年间来到北京，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这流行程度啊。当时流行北京的竹枝词就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诗句，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呐。有见识的读书人对《红楼梦》都是极其喜爱，并且给予了非常恰当的评价。黄遵宪就说过嘛，《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呀，当与日月同光，万古不磨也。此说不虚呀，以至于在清末已经出现了把《红楼梦》研读评说称为红学的盛况。说完了乾隆时期这几位大文人，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乾隆。在公元1780年，也就是乾隆45年的时候，乾隆皇帝过70岁大寿啊，被称为万寿节，班禅6世迢迢万里前来北京祝寿，乾隆帝极为欢心呐。这可是打西藏来的，远路而来，表明西藏班禅是非常忠于大清政府啊，特派皇六子永洛于千里之外迎接6世班禅，陪着一路送到热河，还在热河赶见须弥福寺供班禅居住。班禅到了避暑山庄，乾隆有盛宴款待啊。7天之后，班禅进到北京。很不幸啊，也是旅途劳累，一路颠簸，到了北京城，班禅染上天花圆寂了。乾隆帝非常伤心，派专使护送班禅灵柩回扎什伦布啊，就是现在的日喀则呀，并且带去了乾隆帝和大臣们赐送班禅的珍宝财物。跟西藏接壤而且日益强大的有一个国家叫库尔喀国呀，这库尔喀国特别关心跟班禅灵柩一块送回的这批珍宝，就借贸易不平之势入侵西藏。当时库尔喀国力图对外扩展，他所改铸的新银币成色比较纯，他们来西藏进行贸易，要求以自己国家新铸的新银币1枚换西藏人2枚旧银币。西藏人当然不答应啊，就借着这件事儿，库尔喀国借口入侵，占领了边界涅拉木、季陇和宗喀等地。乾隆帝接到了西藏送来的鞭报，3天内连下5道圣旨，调兵遣将，还跟达赖、新班禅打招呼，要他们将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估价，日后朝廷再拨银两算买他们的。而且乾隆说了，大军进入西藏无非是

西藏内部人员已经跟库尔喀商议定了一个协议，同意交纳银子赎地求和。交纳多少呢？每年向库尔喀国交纳300锭银子，每锭为32两的大元宝啊！好，这300锭那可值了钱了。以这些钱来赎回备战的3个地带。巴中到那之后，这事儿已经谈成了，巴中也就认同了。可他回北京之后却没实话实说，反而报了一个假消息，说库尔喀人经他的说服教育之后乖乖撤出西藏了。西藏给人家钱这事他没提，而且又说库尔喀国王要来朝贡听风呢。乾隆这个人就好大喜功啊，一听服了就好办呢，很高兴。可没想到纸里包不住火，乾隆56年，蒙在鼓里的乾隆皇帝突然又接到了驻藏大臣800里红旗加急奏报，说是库尔喀人因为西藏聚焦元宝，又重新占了聂格尔、季龙等地，而且还抢掠了扎什伦布，把那日喀则庙里的金银佛像以及金塔顶上镶嵌的绿松石、珊瑚全都给摘了。奏报还说，库尔喀人扬言将分军3路直入西藏。呀，乾隆听完勃然大怒，怎么出尔反尔？找巴中，你当时到西藏是怎么办的事啊？再找巴中啊，巴中死了，怎么呢？他一听皇帝问到这件事，自知难以蒙骗，巴中一着急跳河自杀了。巴中的自杀引起了乾隆皇帝更加关注了，终于弄清了巴中欺主的真相，可把乾隆皇帝气坏了，再次调兵遣将，命大将福康安为总元帅，率军14000出征啊，还被福康安制定了这次出征的战略，不是说咱们要兼并库尔喀，而是要制止库尔喀入侵西藏，保持藏地的安全，维护我大清国对西藏的管辖呀。乾隆考虑的很周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命四川总督孙世义负责粮台，藏族民众积极支援自己的军队进藏，踊跃出售余粮。孙世义呢，又每担加价1倍，也才3两啊。那么较之内地输运1担粮食需要30两来算，1担粮食就省了20两文银呢。达赖班禅各个寺庙也是全力相助，送出马牛火药。达赖还派专使到青海等地购买马匹，以供军用。第二年夏天，福康安出师1个月之后，就尽赴失地呀。库尔喀的兵马屡战屡败，大军进入敌境700里，在敌国都城杨布，就是现在的加德满都附近几十里的地方，再次痛击敌军主力。也有说此次战斗清军孤军深入，损失不小，尤其是最后一战，福康安有些骄傲了，自以为用兵如神，他学着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的姿势，手里边拿着鹅毛扇，坐在4人台的轿子上，从容自若的在那指挥。不过这都是流传，库尔喀也可能趁着福康安的疏于戒备发动突袭，给他造成一些打击。但不管怎么说，库尔喀国算是战败了。战后不久主动前来求和，西藏又回到了大清政府的管辖，恢复了太平。打完这一仗，乾隆皇帝更自信了，感觉这一仗是跟外国人打的，简直是名扬世界了。别说，真有很多外国人在关注着神秘的东方中国，比如英国人。在英国人心目中，东方具有着难以替代、无法言尽的神秘魅力，而中国就是第一个神奇国家。英国产业革命发展了经济实力，在全球各地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当然他也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呀。英国派出以马加尔尼勋爵为特使的一个访问团，先在印度搞外交，然后让他祝贺乾隆80岁寿辰，以此为借口率领外交使团对中国做正式访问。

0: 这是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乾隆57年，马加尔尼使团带着英王乔治3世的国书和礼物起锚航行，开始了东方之旅。使团成员经过精心挑选，副使叫斯当东，那是马加尔尼的好朋友，也有过在印度办外交的丰富经验，配备的秘书、议员、医生都具有相当的经历，还有化学、天文、力学、航海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随行的军官也是军事情报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庞大的使团呢，正式成员和士兵水手多达700余人，分乘5艘海船，经过10个月的航行，在第二年7月25日，马加尔尼一行抵达天津。乾隆帝决定在热河行宫的万树园接见英国使者。这里傍山临水，林木风貌，与烟雨楼隔湖相望，是乾隆皇帝经常接见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外国使者的地方。9月14日黎明，盛装的英国特使马加尔尼在满族、蒙古族王公大臣的陪同下，在万树园等待召见。这一次接见给中国引来了无限的载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强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男人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0: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犹如指尖弹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蝶和千纸鹤塞几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叫做《好运来》，由祖涵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0: 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1: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关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鞋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期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

0: 期间。
1: 我一直在你身旁。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前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雅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消逝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下来即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8: FM 95.5，FM 95.5，
17: 音乐。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静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苏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尽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

间风景。要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真实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霜降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琴和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琴和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琴和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琴和快步上前，轻轻将他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包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0: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这个高谭胜也是不自量力呀、啊。眼下这情况明摆着，秦琼啊已经不是假马了，人家是王爷的干儿子了。你说你还跟王爷犟什么呢？你就服软算了。可是高谭胜啊，他心里这弯憋不过去。说句实在话，高谭胜在为弟弟报仇这个问题上，他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人家弟弟为了抓响马现身了，找王爷讨个公道，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王爷有权利啊，这谁大谁小他还看不明白，最后被王爷赶出去了。赶出去就赶出去呗，王爷一合计，哎，我留你一条命，可我给你的中军府你得给我倒出来。 王爷就安排上官迪。上官迪啊，我给你重新安排个差事。我这十三太保是你原来的好朋友，对咱登州府的情况不了解，对咱延安殿的情况也不了解，你呀、啊、就专职服侍你这个哥们儿，在他面前呢、啊、给他当左右手。你们俩原来也熟悉，你对咱们登州的情况啊也都非常了解，有些事儿你就得替你这哥们儿多分分心。你看上官迪，本王这么安排你觉得满意吗？哎呀，我说王爷呀、啊、我可太感谢您了。二哥呀，这回兄弟我就单独伺候您了。哎，王爷呀，你说你让我伺候这十三太保，总得给这十三太保安排个太保府啊。对呀，哎，这个王爷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想起高谭胜啊被免了职了。免了职了你就不能再住中军府了。去去去，派人把中军府限他三天给我倒出来。从此以后啊，这中军府就是我这个十三太保秦琼的府了。看来这老王爷为秦琼还真就喝出去了。再说也太不讲理了，办事也别赶尽杀绝呀、啊、王爷不管那套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不怎么当王爷呢？这王爷确实有权利，那感情了，皇上都得听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敢拦挡他呀？可是这件事儿啊，你就有点做过喽。高谭胜那一家老小也挺不容易啊，伺候您这么多年，连个窝啊也没给人留。秦琼的心地善良啊，他就觉得这事儿做得有点过格了。哎呀，父王啊，以孩儿之见，还是让高谭胜中军官继续住在那儿吧。他在军中的职务已经没了，咱们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孩儿啊，这个事可不行，我既然已经说出去了，上官迪你就立即按本王的意思办。秦琼就给上官迪呀、啊、指递眼色，什么意思啊？赶紧为这个中军官求个情啊，中军府既然倒给我了，咱也别赶尽杀绝呀、啊、赶快想办法给高谭胜安排个落脚的地方啊。上官迪就明白了，赶快上前给王爷跪下了。王爷呀、啊、今天呢咱的好日子不能被高谭胜给搅了，咱做事啊也不能不给高谭胜留点后路啊，咱也别把事做绝了。王爷呀、啊、以我之见，还是在其他地方啊给他弄个宅院算了。他弟弟不是开个酒楼吗？就说本王的意思，那个酒楼啊，本王再拨给他点银两，让他翻新翻新，那个酒楼就归他了，这总可以吧？秦琼一听这个王爷呀、啊、也真会算计，人家哥俩的事儿他也跟着掺和，也替人家当了家了。不过王爷呀已经安排了给那个酒楼再投点资，重新再好好的翻修翻修，改善改善环境，让这个酒楼再提高点档次。你过去呀、啊、又是王爷府的中军官，因为秦琼的事儿下了岗了，你回去经营你的酒楼，我们王爷府的这些大小军官再请客啊，或者是招待朋友，就在你那儿啊设个账号，到时候我们是公款消费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私人宴请也好，都到你那儿去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做起来了吗？你的收入啊一点也不比当中军官少多少。假如高谭胜要这么想呢，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再说他弟弟已经死了，人死也不能复生，大伙在方方面面帮你点忙，在经济上你再有点收入，这个事儿你也不算吃亏。 再说谁吃亏啊，谁占便宜，大家伙都心里有数。那么大个王爷府，要是想照顾照顾你，那也是不大个事儿啊。再说你在王爷手下当中军这么多年了，暂时呢，王爷一气之下把你贬了，一旦有机会，王爷兴许还把你招回来。就是王爷不给你招回来，你好好的经营着那个酒楼，你的日子混得也能不错。可他在心里边说什么要报这个仇啊，不把这个秦琼杀了，他是死不瞑目啊。就在他想报仇的时候，不过也有人呐很高兴，谁呀？上官迪呀。上官迪这下子可得喽喽，他跟秦琼原来就是好朋友，两人是患难之交，他这回到秦琼身边了，两人是无话不谈呐。他说，二哥呀，咱俩对外呢还是主仆相称，回到家里边关上门，咱就一家人了，咱们就是哥兄弟，兄弟啊没有什么可求的。这二年呐，兄弟在这当辕门关呐，没少受夹板气，这十二个太保还有这四个大帅啊，总抓我的邪乎气，我在他们身上啊逢年过节都得叫叫油，哪儿不叫油哪儿不滑溜啊，我都得给他们打点打点。再说我得经常看着他们的脸色呀，这回我给您当了这随从了，您呐可得照顾照顾兄弟。哎呀兄弟，二哥这回能忘了你吗？二哥这命都是你给保下来的，你有什么的你就说什么，咱哥俩的事儿你就别洗外。二哥呀，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你得让我监这个门房的门官。那门房的门官都是下人干的。哎，二哥你不知道啊，这中军府的门官呐可不一样啊，他不光管理着咱们府内的事儿，来来往往也就是逢年过节来拜访您这个太子爷的时候啊，这些人都得给您上炮，他们给您上炮送礼，这个事儿兄弟我不干预，不过您得让我当好这个掐不二啊，掐不二赛如王啊，我既是您的帮手，我还替您管着门房，他们谁想见到您或者想求您办什么事儿，我就给他憋住，他们呐得给我上点炮，也得给我点好处，他们要是不喂饱我，我也不让他们能见到您，你看这行不行？哎呀，你们这些当差的竟合计这些事儿，哎呀，我们县衙门呐也是这个情况，大同小异呀。不过县衙门它必定是最基层的衙门，就跟这些当地的村民打交道，这些村民能有多少钱财呀？可是这些村民要想打官司，也得往县老爷那儿偷偷摸摸的上点炮送点礼，要不怎么说衙门口从南开，有礼没钱你就别进来，这县城都这样，何况王爷府了。秦琼想到这儿是一个劲儿的晃晃头啊，国家要是继续这么搞，这老百姓是没好啊，我这个好朋友他是王爷的辕门关，都捞不到实惠，都受这些夹板气，这回到我身边了，他想借我的势力划了点外快呀，大不见小不见的，我就让他划了点吧。不过呀，我得告诉他适可而止，可不能贪得无厌呐。二哥你放心，我呀一共拉了200两银子的饥荒啊，到时候我把这200两银子的饥荒还上了，我就不吃拿卡药了。兄弟，这个事儿我就不多说了，人对财的欲望啊那是没有止境，这个事儿啊兄弟您就自己把握吧，我就不过多的干预了啊。好，哥俩就分了工了， 从此以后啊，这个上官迪既是他的随员，也替他管理着门房。要说这权力的滋味啊，谁握有权力，谁也不愿意撒手啊。这权力太得劲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呢。这天下是老杨家的天下，老杨家最有权力的皇叔就是杨林。咱这个杨林被称为靠山王，这靠山王咱也说了，就是靠着泰山的王啊。那么靠山王没有亲生儿子，他新收这个十三太保，将来肯定要继承王位呀。你说这些个大帅还有这十二个太保，逢年过节谁不都得到这十三太保这儿溜溜须拍拍马呀，该送礼啊得送礼，该拿钱得拿钱。不过这回啊，谁给这个王爷的干儿子送礼啊，必须得经过这门房，这门房官的权利啊就由这个上官迪直接把持过去了。没多长时间还真就垮了不少油嘴。怎么垮的呢？要说有些事儿真是啊非常有意思。秦琼没来的时候，上官迪呢在这四大帅面前还有这十二太保面前呢低三下四的，过年过节呢都得给他们送点什么。这回可好，他不仅不送了，还可以垮他们的油了。上官迪每天呢在这门房里边一坐，哎，你们谁想来拜访我哥哥呀，都得到我这门房登记。单说这一天，四大帅呢就来拜访来了。他们一来拜访，这上官迪呀可就开始摆谱喽。哎呀，是四位大帅来呀，你们到太保府有事吗？我们呐想拜访拜访十三太保，十三太保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理应得过来瞅一瞅啊，得拜拜府啊。哈哈哈，今天呐太不周巧了，他呀昨天喝多了，一早晨没起来，到现在呀刚才啊我看了还没睁眼睛呢，我也不好意思把十三太保给叫醒啊。依我之意啊，你们明天来吧。这四个大帅呀一合计，明天就明天吧。第二天又来了，哎呀，四位大帅呀，你们来的可太不凑巧了，他有个表弟又打北平那边来了，他说他请他表弟呀到望海楼喝酒去了。那他什么时候喝完酒啊，那就不好说了，人家是表兄表弟呀，十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冷不丁的一见面不得喝他个几个时辰呐。这四个大帅呀只能先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这回可好，这个上官迪呀还没等他们说话呢，太不好意思了，我家十三太保啊昨天这表弟来了喝酒喝多了，到现在呀哥俩还醉着呢，看来三两个时辰呐都醒不过来呀，你们愿意等就等着吧。这几个小子一合计，得了，这不是有事儿，这是让咱们呐给递个门房包。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也都是过来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门房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这哥几个一个人拿出点银两，大概呀有个五六十两吧，我们几个现凑的，一点小意思，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把十三太保啊给叫醒算了啊，别让我们再跑了。好了好了，我呀到里边看看去。他跟秦琼啊都研究好了，到时候啊您就说喝多了，这表弟来不来他们谁知道啊。他跟秦琼把这事一说，秦琼呢也得装模作样的把这眼皮呀弄红点，也得像昨天喝多那个样子醉醺醺的，说话呀也都出着酒气。秦琼啊装的还真挺像，装的再像啊也骗不了这四个大帅呀。这四个大帅心里明白了，看来啊这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原来这个小辕门关呐在咱们面前就是个小跟定郎的，现在可好，他这腰杆子 可挺起来了。行啊，咱们不是看他的面子，咱不得看十三太保的面子吗？就这么着，没用多长时间呐，他那200多两银子就连本带利啊都弄回来喽。这个上官迪可弄得脑满肠肥呀。可单说这一天呐，还真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呢？咱前文书不说了吗？这高谭胜啊，他是下定决心要为弟弟报仇。他这官职被王爷给撸了，当然了，他想害王爷，他有那心可没那胆儿。不过他这府宅，那是王爷奖励给他的中军府，这回啊，让秦琼给抢去了。他本应该恨王爷，可是王爷这权力太大了，他想对王爷下手，他根本不可能。这回啊，他把这仇恨都集中在这个秦琼身上了。咱俩既有杀弟之仇，你又霸占了我的产业，咱俩是新仇旧恨都赶到一块儿了。我要不把你杀了，我誓不为人。可是他怎么杀秦琼啊？他明杀他杀不了，他就得暗害。怎么暗害？我呀，以拜府的名义去拜访你，咱俩只要一见面，我趁你不备，我就在你面前突然出手，我杀你个措手不及。高谭胜把这主意想好了，就开始做准备，把要行凶的刀也都准备好了。他找个借口就来拜府。原来这个大宅院是他的中军府，他太熟悉了，要想进自己的中军府，首先也得经过这门房啊。门房的门子就等于掐把儿啊。他一到门房一看，呵，上官迪在这兼职。他也听说了上官迪趁这个功夫啊也没少勒大脖子，他也照样啊。他首先从怀里边拿出来20两银子。辕门关呐，咱们过去可是一个槽子吃食啊，尽管老王爷把我这官职给撸了，把我也撵家去了，现在啊，我那个望海楼还没正式开业呢，我得给我弟弟办完丧事啊。再说这人不能没良心呐，我这命就是你这个哥哥给保下来的，我得表示感谢。我能不能今天进去拜访拜访咱的十三太保啊？上官迪一看，哎呦，这个高谭胜来了。上官迪心里边就打个嗝儿，我是让我哥哥见他呢，我还是趁这功夫把他打发走？他就犹豫不决了，就看这个高谭胜给他20两银子。我说高中军呐，您先在这门房等一会儿，我得过去啊给您通禀一声，万一我哥哥有点什么事儿，或者是不想见你啊，我好给您通融通融。好，那我就多谢了。这功夫你看上官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里院了，见到秦琼，他把高谭胜来了这个事儿跟秦琼一说，秦琼说这仇啊一结不一结，人家主动来了就说明啊人家跟咱们没有仇恨了，赶快准备准备，我见见他。二哥呀，您现在的地位可了不得了，大伙都知道您是未来王爷的接班人呐，谁都想提前打打溜须呀，您一定要多加小心。再者说了，这个高谭胜武功也十分高强啊，您又亲手把他弟弟给杀了，您呐一定得有个精神准备。行了行了行了，兄长，你的好意我也领，他来了无非就是跟咱套套近乎，他绝不能有什么恶意，既然他哥哥同意了，他赶快就出来了。中军官大人呐，你今儿个可赶点儿了，我哥哥正要出去，听说您来了他就不出去了。哎呀，那我多谢了多谢了。就这么着，他就把高谭胜领到了秦琼秦叔宝的直房。您呐在门口等着，我先进去给您呐通禀一声。他一边往里边走一边喊了一句，二哥呀，原来的中军官高谭胜求见。 把高中军官给我请进来。好嘞。上官迪一转身，爵王有请。高台胜答应一声，跟着上官迪就进到直房，一看秦琼左右一个人没有，上前赶紧一抱拳：“爵王千岁，宽宏大量啊！我真感激您的救命之恩呐！没有您那天在王爷面前为我求情，恐怕我高某的命啊早就没了。您的大恩大德，让我高谭胜终身难忘啊！小可来晚了，我今天特来拜见爵王。”他上前就给秦琼来磕头，但看这小子往前一扑，蹭的一下子就把那暗器，也就是一把尖刀拔出来了，照着秦琼就是一刀啊。秦琼干什么的？秦琼过去也是干这个的。当时啊，秦琼一看，好啊，这刀也太快了。秦琼这一甩腕子，啪，把他手腕子给掐住了。这手啊，稍微一使劲，给他来一个反关节，就听大浪一下子，这匕首就落在地上了。那你没匕首啊，你对秦琼啊就够不上威胁了。这功夫上官迪一下子扑上来了，就把他摁住了。大哥呀，我把他杀了。慢着，咱们叫杀也得杀个明白，他死也得让他死个明白呀。姓秦的，我尽管今天没杀了你，没替我兄弟报仇，我也值啊。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来的目的就想一刀把你杀了，为我弟弟报仇。尽管我不能为我弟弟报仇，为我弟弟去死，我也死而无怨，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秦琼听到这儿啊，乐了，是一条好汉呐。上官迪兄弟啊，把他松开。接着他就对高谭胜说了：“高中军，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清楚。我跟你弟弟素不相识。”咱们过去也是无冤无仇，我来到登州的目的不是想逞什么英雄，想冒充响马呀，骗取多少钱财。说句实在话，我也是为了济南府上上下下这官员考虑啊。这朝廷丢了黄杠，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过去行是山东历城的一个班头，这班头就得抓差办案呐。可我现在我不是班头了，我在唐璧手下，我是个棋牌官呐。替朝廷抓贼的事儿啊，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朝廷丢了这么多钱，他能不追回来吗？万一要追不回来，济南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也好不了啊。我思来想去一合计，我把这个责任担了吧。我一个人冒充响马，就是跟王爷战死了，我也是个，我把大伙的命保住了。就这么着，我来到了登州府啊。我那天根本就没有正式化妆，我连化妆的镜子都没有，我用什么化妆啊？我就想找一个有镜子的客栈，到时候我描一描，画一画，我装成那个尤达成金。那天我在望海楼吃饭呢，我就想先造造声势，我就先把这名报出去，报出了响马的大号，我再找一个客栈。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啊，我化好了妆，我冒充这个尤达成金，我就说我是响马，我到王爷府去闹一把。如果我被王爷战死了，王爷就得拿我当响马，这案子就破了。济南府大大小小的差役官员就算解脱了。我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呀。可没想到我呢，刚一说我是尤达成金，我跟画影图形一样吗？那都是你弟弟他们瞎编的。结果啊，我还没吃完饭呢，他们就把绊马刀啊、绳索呀、刀枪棍棒啊、大马勺啊、擀面杖啊、大扁担、二尺钩啊，都准备好了，要把我抓起来，拿我的人头去领赏啊。谁想到我往下一走，他冲我这斧子来了，我根本就没想杀他， 我拎着斧子往下一走啊，你就跑不就得了吗？结果他举着刀奔我来了，我是毫无办法，我这一躲一闪，趁这功夫啊，他这刀就劈过来了。我不能用斧子扛啊，我用斧子一扛，他这命就没了。我把斧子往身后一别，我用手上前这一横，他以为我抢他刀呢，他横过来就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我给他一反腕子，结果呢这一反腕子他要撒手就得了，他没撒手，这刀啊他冲着自己肚子下去了，他完全是误伤了自己啊，跟我没关系。您可以不信我说的话，但是现在这望海楼已经归你经营了，尽管你还没正式开业呢，这两天我也听说你正在办丧事，你对哥们儿这情谊令我秦琼敬佩。你在给你兄弟发丧之前呢，你先问问这些伙计，看看我秦琼说的到底对不对。如果我秦琼说有半句谎言，我自己提着脑袋去见你，你看如何？高谭生这一听，人家秦琼把话说到这儿了，好了，啥也别说了，现在望海楼的伙计啊都成了我的打工仔了，我问他们呢他们也不敢说谎，我现在就回去。这个高谭生也真是一条汉子，起身就离开了秦琼秦叔宝，他大步流星的就走了。当他回到了自己那望海楼大酒楼啊，他一看这些伙计啊都在那等着他呢，他们也知道今天咱们这新东家呀带着气儿走的，还暗藏了一把凶器，走的时候还跟咱们特意交代一番，说如果他要回来咱这买卖继续的做，如果回不来呀就让咱散伙呀。哎呀东家你可回来了，各位呀，我这次确实没想活着回来，我这条命又是这个秦琼秦叔宝给的，不过有件事儿我要跟你们核实一下子，你们要实话实说，我弟弟到底是不是被我弟弟认为是响马的这个犹达成金用斧子给砍死的？这些人一听啊，一个个扁带钩眼睛都长不了，有一个是做面二的，拎着擀面杖就过来了。东家，您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当然我要听真话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冒充成达尤金的这位啊，他拿着斧子，但是他并没有劈咱们呢，是原来我们的东家拿着刀扑过去要把他杀了，他往下这一推，好像是在推之前他还扣住了我们东家那个手腕子，如果东家就手把这刀扔了就没事了，人家拎这斧子根本就没想劈咱们，结果我们东家这刀尖冲了自己了，人家一推呀，这刀尖他没扔，他就把自己的肚子给豁开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事儿就拉倒了，这两天咱们抓紧把我弟弟的丧事办完，咱们好早一点开张。没想到他们家办丧事这亲朋好友得来一些呀，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人家老高家在登州那也是名门望族，这亲朋好友啊还有过去的老邻居来为这个高谭福啊办丧事啊。这古代呀有个说道，红白喜事不是一家办的，来的人越多越说明啊这家有人性。再说这个高谭生没想到这一天呢他的亲娘舅来了，不有那么句话吗，爹亲叔大娘亲舅大。高谭生的舅舅姓李，叫李红，这红啊是宏大的红， 这李红，他是高台胜和高台福的小老舅，小老舅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外甥大，你别看年龄差不多，那也是亲娘舅啊。一听说自己老外甥被人家杀死了，又听说自己这个大外甥高台胜呢，要跟这个杀人犯交朋友，他一听他可来火了，把他大外甥高台胜好顿的骂呀，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点骨气都没有，还要跟杀你弟弟的人交朋友，你可真是这心肝肚子是不是长错地方了啊？那是咱的仇人，咱跟谁交朋友也不能跟他交朋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给你弟弟报仇，我可替我老外甥报仇。高台胜就以为他舅舅啊无非是说一说，哪能动真格的呢，可没想到他这舅舅还真就偷偷的做准备了，他也准备一把牛耳尖刀藏起来了。他藏牛耳尖刀干什么呢？他想害秦琼，他能见到秦琼吗？原来的中军府他可以随便进，他大外甥的将军府啊现在可不行喽，现在人家秦琼秦叔宝住上了，人家秦叔宝啊是绝王，变成绝王府了。那他藏这把尖刀有什么用啊？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怎么巧呢？这秦琼把这个高台胜打发走了，越合计越不对劲儿，人家高台福跟咱们没有什么私仇啊，高台福无非是想把响马呀抓住，他得点赏钱儿。结果我一推他手腕子，我也没合计，他这把刀啊没撒手，结果把他自己肚皮给豁开了。哎呀，这个事儿我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呐、啊。既然这个高台胜是一位英雄好汉，为人又这么仗义，这两天我听说他家要出殡呐，在出殡之前我应该祭奠祭奠这个高台福，说白了就是给吊吊唁。他就把上官你找来了，你给我到麦明前呢准备点香果纸马，我得去给高台福吊吊唁呐。不管怎么说，这中军官也是个大将军呐，有别人看笑话的，没有咱看笑话的，在面子上咱得过得去呀。二哥呀，他都要杀你，你还跟他交朋友，不能那么说，交朋友啊得对心情。当我把情况说清楚了，他回去一定要了解了解，如果他了解完了他没来找咱们，说明他相信咱们啦，认为咱们没说谎，这样的人咱应该多多的结交啊。再者说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上官迪他憋不住他二哥呀，只好到那些卖纸活的地方，哎，杀了点纸活，哎，也就是啊小车小马啊，还有厨师啊爹大马勺的，还有摘菜的挑水的，原来他是开酒楼的嘛，就得多扎点这东西。扎完了雇车把这些东西都拉去了，然后秦琼秦叔宝是亲自前去吊唁呐。没想到这秦叔宝来吊唁可把高台胜惊呆了，哎呀，这秦琼秦叔宝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这人太仗义了。行了，我得赶紧的好好接待接待这个秦琼秦叔宝，现在他已经是绝王了，他这边接待着秦琼秦叔宝，结果他舅舅在后边可就下手喽，趁着秦叔宝啊在祭拜高台福的时候，他打后边就冲过去了，双手攥住了这把牛耳金刀，扑的一下子就扎向了秦琼的后背呀。秦琼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啊。 他就听呜呜一声响，坏了，秦琼一回头，这刀就到了。秦琼赶忙一伸手一推，嘡啷啷啷，这把牛耳尖刀啊飞出去了。这李红转身要走，秦琼上去当就一脚。这回这李红啊，他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一个仰面朝天，咔嚓一下子就躺那儿了。上官迪把剑嘡啷拔出来，上去就又用剑把他劈了。秦琼一把就把他手腕子给擒住了。慢着，我来问他，你对我暗中行凶，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12: 我是他舅舅，我是他亲老舅。你杀了我外甥，我就要跟你拼命啊！
1: 请起来，请起来，你做的对呀。上官迪，别踩他了，你给我推到后边去。秦琼接着就把他怎么误伤了高抬福的事又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李红呢，这功夫他就左右为难，他明白这事情的真相了。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起来给人家赔礼，这礼怎么赔呀？
12: 我为我外甥报仇啊，我怎么还能给他赔礼道歉呢？这一幕一幕都被这个高台胜看在眼里了，
1: 更加佩服秦琼喽，走过来赶紧他给秦琼跪下了。君王啊，我高谭胜该死啊，到现在我才一切全明白啊，我错怪您了，请您高抬贵手，饶了我舅舅一命。
12: 秦琼上去亲自给高谭胜扶起来，又把他舅舅也给拉起来了。他把这爷俩是连扶再拉起来之后呢，他又语重心长的对高谭胜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呀，让高谭胜想都没想到，哎呀，这是不是做梦啊？他怎么说的？
1: 贤弟啊，有一件事儿我想跟您提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太冒昧了？绝王啊，我对您是彻底的服气了，您呐有话就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12: 好，
1: 那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你说出来。我想跟您呐换一样东西。
12: 换什么？
1: 我要跟您换心
12: 啊。这什么意思？
1: 我想跟你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
12: 绝王啊，这可能吗？我这是不是高攀了？
1: 没高攀呐，是我这么愿意的。我误伤了你弟弟，咱们俩要是换了心，结了金兰之好，你弟弟不也就等于我弟弟吗？妻子如衣衫，弟兄如手足啊。这女人虽然是两口子一个被窝睡觉，可是她并不等于手足之情啊。媳妇儿没了你可以再娶一个，可你上哪儿去娶哥兄弟呀？你们俩是同一个血缘呐。那么你这个弟弟没了，是因为我的误伤所致。我也考察了你高谭胜的为人，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既然咱俩同命相连，你呢丢了一个弟弟又多了一个哥哥，这不照样还是有了哥兄弟吗？咱们哥俩呀以后就亲如一家人，可以互相关照，互相体贴，你看我这个想法行不行啊？哎呀，二哥，这是我一生最美的追求啊。看来他把秦琼啊真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了。来来来，两人呐、啊、赶快点上了三炷半香，你还真别说，在这儿啊真就结拜成弟兄了。
12: 这回啊，俩人是弟兄了，这李红也高兴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呐，有千里外的朋友，没有千里外的威风啊。这秦琼在大隋末年，后来到了大唐初年，为什么这么风光，为什么这么仗义？就说秦琼到哪儿都有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是不是啊？哎，这秦琼的路啊也好走。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秦琼为自己这个新结义的弟弟的弟弟啊吊完了唁，又跟结拜的弟弟还有新论的舅舅得告了别了，赶快得回到自己的府宅。临走的时候啊，高谭胜送出望海楼很远很远呐，一边走一边恋恋不舍。秦琼说，兄弟你回去吧，你送多远哎也得到家，到家我还得送你，再说登州城也不大个地方，你就别往前送了，咱们哥俩呀以后见面的机会有的是。嗨，你不上这会海楼下馆子，咱们俩见面就不容易了。上官迪那是咱兄弟，你说他在那当门官还行，换别人当上了门房的门子还得勒我的红包呢。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兄弟啊，我估计啊咱俩还能经常见面，老王爷这两天没在家，如果在家的话呀，我跟老王爷说一说，让老王爷再重新给你在军中再安排个适合你干的差事。哎呀兄弟啊，老王爷的脾气秉性你哪了解呀？别看你是他干儿子，我可比你了解，我跟他鞍前马后啊多少年了，我太了解他了。要说这个人确实仗义，为人也豪爽，是个好人，可是他说出的话就等于泼出的水呀，他很难收回来。我呀就替我弟弟经营这个望海楼酒店，再加上军中的弟兄们在京城捧捧场，我在登州这地方混生活没问题。兄长啊，干好您的工作，老王爷呀也五六十岁了，早一天晚一天得退出这舞台，他真把这继承人的希望啊放在你身上了，这点我看出来了。那十二个太保也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不过他觉得这些人的能力和为人，包括见识还有武功，都比你差得很远，他看人看得也很准呐。兄弟这件事啊你别着急，我得抓机会，我不能跟他提得太硬，不过适当的时候我说话他还是能给面子的，这就得看机会了。好吧兄长，这个事儿啊我就不多说了，一切由您看着办。就这么着哥俩就分手了。再说秦琼很快跟着上官迪呀就回到了自己的府中，他回到府中已经很晚很晚了。秦琼来了这一两天时间，遇见这么多复杂的事儿，他这头脑也是乱哄哄的。今天呐他这思绪多多少少的捋顺一些了，正好回来了，自己好好啊休息休息。他刚躺下就听他噔噔噔噔噔，上官迪就跑来了。二哥二哥，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怎么回事啊兄弟？你猜谁来了？谁来了？王爷来看您来了。啊，天这么晚王爷来看我，肯定是有事儿啊。是啊，肯定是发生大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

0: 记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双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1: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流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都市轻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追捕记忆的碎片，追捕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祖海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旋律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

0: 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不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

0: 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1: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干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处理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我一直在你身
1: 旁。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

0: 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英国商务代表团以马加尔尼勋爵为团长，对大清帝国进行了第一次外交访问。乾隆皇帝在英国特使和满蒙王公大臣的陪同下，准备在万树园这个地方正式接待他们。这一天太阳刚刚升起，这边就忙忙活活开始准备了。乾隆帝在丝竹吹打的庄严音乐声中和内侍的喝道声中，来到了万树园的大卧升座。大卧，运筹帷幄嘛，就那大帐篷。乾隆坐定，王公大臣两旁边按顺序坐好，由礼部尚书引领英国使节来到御座前的左手。马加尔尼向乾隆皇帝单膝下跪行礼，呈上了一个镶嵌珠宝的金盒子。这英国使者单腿下跪，乾隆皇帝老大的不高兴。再看马加尔尼，也是一脸不自在。但是为了完成任务，双方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不用双腿下跪，但是你得跪一下。这盒子往上一端，打开一瞧，里边是英王给乾隆皇帝的国书。等参加接见的众王公大臣行礼已毕，英使觐见这仪式也就正式结束了。乾隆帝说了几句加冕的话，吩咐设宴招待，同时送一些礼物给英王，托马加尔尼带回，对于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有赏赐。乾隆皇帝阴沉的脸结束了会见，马加尔尼别别扭扭，感觉浑身哪儿都那么不自在。这一次乾隆接见马加尔尼，虽然说表面上端庄和悦，但是内心里边很不舒服。为什么？就在这个礼仪问题上，乾隆帝早就要接待官员去劝说了，告诉英国使者一定要遵守我天朝法度，觐见皇帝就得行跪拜之礼。可是人家马加尔尼坚决不同意，我们见英王都用不着这样，这不能在这儿行跪礼呀。最后几番磋商，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要我们皇帝就不见你们了，那就是马加尔尼以觐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单腿跪就行，双腿跪免掉，免去吻手之礼。见英王的时候单腿跪完得吻一下英王的手背。乾隆皇帝一听这免了吧，不适应。但是就这样，老皇帝心里边也十分的不高兴，本来想规格高一点，招待的更好一点，赏赐的再丰厚一点，现在全免了。他告诫臣下，对这种外来之人不能太客气，他们无福承受天朝上国的恩典，大清帝国还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呢。9月17这一天是乾隆83岁生日的正日子，英国公使马加尔尼跟王公大臣们一起前往淡泊敬诚殿给乾隆爷祝寿。生日庆典当然十分隆重啊，有盛大的阅兵式，少不了演戏杂耍，表演民族歌舞，燃放焰火等等啊，热闹非常。乾隆皇帝以为这一次过完生日，英国使者的任务就完成了，该走了吧，没想到马加尔尼返回北京后提出了有关贸易、租界、税率优惠等等6项要求，还说他要作为英国大使常驻北京，也代表英王欢迎大清国派使者去英国，人家是有准备而来啊。英国政府为了打动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不惜以重金采制了当时代表着英国，也就是代表世界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很多

罕见的珍奇的礼品，你比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还有反映欧洲历史文化风俗的绘画。尤其显眼的是一艘当时英国最先进、装备有110门重炮的军舰模型。这模型总共分装了600箱，你想想人这趟运来容易吗？这本来是好事啊，可是乾隆皇帝这脑子根本就没转过弯来。听完下面的报告，他倒急了，啊啪，一拍龙书案呢，成何体统？我天朝物产丰盈，什么都不缺，本来就不稀罕外国来的东西，搞什么贸什么易呀，好吗？这话说都费劲。乾隆意思很清晰，什么意思？蛮夷之邦来天朝朝贡，你白给我，我欢迎，我也会加恩体恤，多花俩钱还给你，这都不要紧的。至于说什么要有什么金钱往来、买卖交往，免谈，用不着。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皇城根儿有一蓝眼睛大鼻子在这瞎转悠，还有一块地儿我们不能进去，这不理解。所以马加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访华，在乾隆跟前碰了一鼻子灰呀、啊。打开中国门户，开辟中国市场，这个最终目的没有达到。然而当他们的军舰驰离中国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收获。用马加尔尼的话说，大清国是一艘巨舰呢、啊。这只大船已经残破不堪，虽然巨大，只是它的航程不会久远了。中国的篱笆已经很破旧，的的确确，乾隆皇帝一直以天朝大国的圣君自居，实际到了晚年，他已经够昏庸的了。甭说别的，您就说他宠信了大半辈子那和珅来说吧，这和珅贪赃、卖法、徇私、舞弊，无所不过呀。乾隆就一直宠信这和珅。在乾隆60年的时候，有一次御前会议上，和珅趾高气扬、满面红光的，像以往那样带领群臣给乾隆皇帝叩头施礼，是山呼万岁呀、啊！万岁声震耳欲聋。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捋着须髯，看着匍匐在地的大臣，微微的点了点头啊。目光落在了和珅身上，老皇帝露出一丝笑容，这大伙都适应了。这些年来，乾隆皇帝一看见和珅呢，就跟这和珅碰了他羊肉一样，他老乐，就这么喜庆。和珅也特别得意，几乎在皇帝面前自己有什么请求，乾隆无不应允。但是今天乾隆皇帝做出了一个众人谁也没有想到，对和珅来说如五雷击顶般的决定，而且是从没跟他透露过丝毫的风声。方才那一眼神大概就是告诉他，你要听清了。什么事儿啊？乾隆皇帝宣布自己在位的时间绝不能超过自己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是60年吗？那么朕在位60年足矣，现在我要退位做太上皇，由太子即皇帝位。啊，和珅当时就感觉那脑袋嗡了一声，大了好几圈。他出班启奏陛下，龙体康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何必急于谈论此事啊。实际和珅内心最想表达的，他最着急的，就是我不能没您这座靠山呢。可是这一次乾隆爷没听和珅的话，摆了摆手退下。当众宣布朕已决定明年就退位。接着下来把当初登基对天立誓的情况跟群臣就讲了，也就是说这不是现在打定主意的事，
这是在我登基之时心里边就暗暗祈祷过的事情，我要兑现于神灵啊。明年是丙辰年，我未满甲子，必须实现诺言呐。说完，命人取来一个贴着御封的锦匣，当众启封开锁，从里边拿出一幅黄色的绢条，上面御笔亲书传位于十五皇子永琰。当时命人草拟诏书，将永琰立为太子，定于明年在太和殿举行内膳典礼，连新皇帝的年号都拟好了，叫嘉庆。和珅身在殿上，心在天中啊，怎么呢？就跟狂风吹那浮云一样，这心呢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东西南北四处飘荡。和珅都傻了，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平时我这天天围着老皇上转，怎么就一丁点儿都没看出来他要禅位呀？再说了，以往和谁有过节不好？哎呦，我和珅怎么偏偏跟这容琰太子有过节呢？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和珅心想，这太子当初让的我是因为有皇帝给我撑腰，现在他要当皇帝，那我怎么办呢？老皇帝不管我了，即便管，那权力在永琰手里，他是皇帝我就悬了。和珅预感到自己气数将尽，今后没了乾隆我是寸步难行啊，想的这些不由得悲从中来。自己地位再高，现在才明白，充其量也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中一个奴才罢了。下朝回家之后，和珅是头痛如焚呐，脑筋可没闲着，还是在那儿急速旋转，今儿得想出一个好主意，怎么样才能够转危为安呢？他就倒这日子啊，明年太子才登基，现在努力还来得及，虽是强弩之末，但是亡羊补牢也不能轻易放弃呀。对，赶快到那财宝库里翻，他把自己最喜爱的那柄价值连城、镶金嵌玉的如意要给太子送过去，必须要越快越好。为什么呢？您想啊，老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太子明年即位，那肯定有送礼的，要送就得抢头一份礼，显得我那么认真，那么把这事当大事办。对，想好主意，连夏换好服装，把这如意好好包装包装，不能举着就去啊。命人备轿，他就奔太子家来了，果然是头一份啊，表示他对太子登基的拥戴。和珅的这种伎俩，皇太子永琰见得多了，表面上客客气气多谢和中堂，但实际呢，永琰心想，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反正我自有谋划。时间真快呀，一转眼丙辰年元旦到了，老皇帝乾隆退位，嘉庆继位，上面有一个掌权的太上皇。这太上皇还在世，永琰就打定主意，对这位和珅呢还要像以往那么尊敬，还要接着演这戏。这和珅没少了给这皇帝送礼，皇帝对他也客客气气，凡是有什么事儿要向太上皇报告，我当面讨论的事儿都先让这和珅帮着给打个招呼。和珅一看行，新皇帝对我挺满意，他哪知道这是嘉庆皇帝的韬晦之计呀。三年之后，88岁的乾隆皇帝寿终正寝了。嘉庆一看，这回整你和珅的机会到了。在他当那不起眼的皇子的时候，对和珅专权不法的所作所为早就看不惯，给这太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和珅打击他最尊敬的老师朱贵朱先生这件事儿。和珅这家伙竟然将他过去写的一首贺诗翻出来作为证据，
在皇父面前诬告朱先生包藏祸心。那会儿皇父也不去调查，就愣把老师大学士的职位给砍下来了，还差点下监狱。就这件事儿，永琰对着和珅是恨之入骨啊，如此奸佞小人，妄告不实，兴风作浪，祸乱朝纲，岂能让他继续飞黄腾达呀？嘉庆帝要跟和珅算一笔总账，早就计划好了，不过他不愿意干那种愚蠢的事情，这没有准备好贸然行动，那对自己不利，我要堂堂正正的将这奸佞绳之以法。太上皇死后的第三天，在嘉庆皇帝的暗示下，御史官员开始检举和珅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其余官员也跟着举报。才三天时间，告和珅那奏折那表彰啊，堆了满满一笼书案呢。嘉庆帝一看差不离了，挨个看看，哪有那功夫啊，几个重案要案立起来就行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朝宣布和珅犯有20条大罪。其实啊，还没细数呢，细数那罪呀、啊，200条2000条都打不住啊，立即下令逮捕和珅，依法办理。大臣们一看皇上这样，那就更加痛打落水狗了。当年你和珅坐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那个招摇啊，现在你也有今天，这个说得斩首，那个说得凌迟。10天之后，嘉庆皇帝在文武面前表态，念及和珅曾经当过前朝首辅，这是领班大臣呢、啊，所以朕对他予以宽大处理。朕不忍心看着和珅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现世丢人，还是赐他自尽吧。就这样，和珅奉圣旨在家中自尽，家产也抄了。大家一看，好嘛，这才知道什么叫富啊，富就是富有啊，多少宝贝先放一边，反正他这个资产加起来算一算，比当时国库里库存的银子都不少，再加上这不动产，那就多了去了。大伙儿惊得个目瞪口呆，别的不说呀，什么宝库啊、绸缎库啊、人参库啊，都装得满满的。据说还有民间私藏的宝库，一时找不着，慢慢搜吧。由此，老百姓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啊。这就是清朝最大的贪官。能说乾隆皇帝的宠爱不是一种昏庸的表现吗？你想，大清朝廷中出现这样的蛀虫，那底下上行下效，对老百姓层层盘剥吧。各地农民起义是风起云涌啊，最著名的就得说这天地会运动了。天地会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南部的民间秘密组织，他们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打着南明朝廷的旗号，后来慢慢独立了，宗旨是一样的，反抗满清，恢复大明朝，以此号召组织民众。那么台湾呢，也有天地会，这算一分会吧，起自乾隆48年从福建传过去的。在乾隆49年的时候，台湾彰化的福建人林爽文就是第一批天地会成员，他在这里继续扩大组织，招揽会众。林爽文这个人是从福建过来的，到了彰化之后，凭借自己讲义气、有胆识这种做人风范，广交朋友啊，在他组织下，台湾也有了天地会，他们摆设香案，祭拜天地，歃血为盟，焚表盟誓，结为异姓兄弟。乾隆23年的时候啊，清政府当时放宽了赴台的禁令，所以呢，此后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很方便到台湾去谋生。这异乡之人最渴望有同乡兄弟帮助啊，所以福建的林爽文到台湾这么一发展，

0: 好嘛，响应者很多。当林爽文打起天地会招牌的时候，参加人那就多了去了。乾隆51年，林爽文趁着彰化知县派兵来搜捕天地会这个时机，趁机起义。趁着县城只有80多个清兵的时候，他攻占了彰化城，这彰化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啊。接着又攻占了诸罗县，就是现在的嘉义。林爽文建号顺天，自称盟主大元帅，他的朋友同乡另一支天地会的领袖庄稼田也配合攻占了凤山县，就是现在的高雄。自从康熙帝收复台湾，台湾就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设台湾府。台湾府下设台南、诸罗、凤山、彰化4个县。这时候台湾府除了府城，其余3个县都已经失陷了。林爽文、庄稼田联起手来，声势浩大，一度包围了台湾府城。这时候台湾总兵柴大济率领清军攻陷诸罗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算当不件儿，为台湾府的屏障。这个重要地点一丢下，对天地会可不利啊。林爽文只得领会众10万回攻诸罗城，希望一举拿下。结果围困这诸罗城整整打了8个月。当时清军在台湾一共有将士12000人，澎湖有将士2000人，但实际在营中的也就几千人。那些位呢，感情统兵官经常私遣将士返回内地做生意，从中收取贿银，这儿不打仗你们就做买卖吧，他在这儿坐地分金，所以留在军营的都是少数，大部分的只要做买卖，每月交一笔银子，你就可以成天成夜在营外住宿。您想这队伍还能打仗吗？有这样管理军队的吗？可见清朝的腐败。这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台湾总兵柴大济率领出征的勉强凑出4000人马。这时闽浙总督长清派兵增援台湾，长清自己也从厦门漂洋过海来的台湾，以台湾府城为司令部进行督战。柴大济几次派人突围请援呢，但是这闽浙总督长清胆小，他怕打仗，你别看来了他不敢迎敌。有一次庄稼田、林爽文联军人马10000多人合攻府城，城外是10000人，长清有3万军队，双方刚一接触，长清就浑身发抖，手里这马鞭都举不起来了。好危险啊！撤！一声撤，是兵败如潮。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天地会攻打台湾，闽浙总督长清不是派兵支援台湾府吗？他在这镇守着呢，以3万对1万，他居然吓得胆都快破了。一看外边这1万天地会会众高声喊杀，他脖子根那就痒痒啊，撤！当头的这样当兵的谁能管他呀？比他跑得还快呢。这一下呼隆一下，刚出来城的又都进来了，没进城的就死外边了。打这起闭门不出，坚守不战呢。这一下惊动了皇帝，皇帝当时是还没退位那乾隆呢。乾隆选择陕甘总督叫福康安呢，让他挂帅出征林爽文。福康安是乾隆皇帝最信得过的权贵，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到了台湾之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向诸罗进军，这是咽喉要塞，对林爽文包围诸罗城的军队进行反包围。林爽文久为诸罗城失老城下，一直没攻下来，他打了8个月了吗？这已经是犯了兵家大忌。这会儿面临锐气正盛的福康安的新军又跟他短刀相接，所以连遭败绩，最后只得撤围转战至其他地方，是一边败一边打，一边打接着败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乾隆53年终于被人抓了俘虏，几天后庄大田他带领的人马也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庄大田也被俘了。林爽文跟庄大田被押进囚车借往北京，2个月后在菜市口被砍下了头颅。虽然说这两个反抗清廷的民间英雄牺牲了，但是天地会的运动仍然是蓬勃发展。咱们再说乾隆皇帝一听说台湾总兵柴德济镇守台湾不利，乾隆是勃然大怒啊，每年国家都给你们钱粮，你合着让当兵的跑外边做小买卖，你在那要当财主是怎么着啊？这会儿柴德济干嘛呢？他孤军不是守诸罗吗？守了8个月，粮食早吃完了，花生的地瓜树皮都费尽了，都找不着了，还在那守着呢。本来乾隆帝对他挺夸赞的，可是一听说他派军队到外边做买卖，乾隆就恨上他了。再说这柴大济自以为守诸罗城有功，还自个儿挺骄傲呢。当福康安进诸罗城的时候，他忘了自己的身份，没给福康安下跪行礼，只是行宾主之礼，拱手点头。福康安根本就瞧不起柴大济，所以回去跟这乾隆皇帝再汇报汇报。乾隆借机把柴大济给斩首了，柴大济贪污成性，杀了他，台湾人倒也挺高兴，但这样就能平息民愤吗？清朝的皇帝们是按了葫芦又起瓢啊，光这一个地方台湾就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别的地方也没清闲。在嘉庆刚刚登基的时候，四川、陕西一带白莲教武装斗争蓬蓬勃勃，历时前后是9年，涉及5个省，清朝廷调集全国兵马，牵动了16个省，耗费国库银2亿多两，就为这白莲教。应该说白莲教起义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一大转折。清朝中期全国爆发了一支白莲教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一支势力比较强大的起义军是王聪儿领导的襄阳义军。王聪儿是湖北

襄阳人，自幼丧父，母亲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了石家马戏班子。从此他闯荡江湖，成了一名能干的杂技女演员。在石家班他几乎要挑大梁了，走南闯北，骑马射箭，滚打摸爬，练就了他一副铜筋铁骨啊。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王聪儿，对民众的苦难是深有体会，所以他加入了秘密反清的白莲教。16岁的时候，他跟京襄一带的大师傅麒麟结了婚了，成为很有威信的二师傅，这是白莲教里边对头领的一种称呼。大师傅麒麟原打算乾隆59年元宵节这天起义的，没想到被人给告了密了，麒麟跟100多名白莲教的骨干惨遭杀害，而王聪儿呢幸免于难，不能在这儿坐着等死啊。王聪儿一想，走到哪儿画影图形也能把我抓着，我得改改扮相，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整容啊。王聪儿一想，落发为尼，这模样变化可就大了。他隐藏在城郊青莲庵出家了。嘉庆元年的时候，各地白莲教是纷纷起义，王聪儿一听队伍壮大了，他马上跟姚知富几个头领一商量，在襄阳北郊誓师起义。这一年王聪儿刚刚20岁。20岁的王聪儿很有领导才能，大家推他为总教师。他率领的襄阳义军人数众多，战斗力也强，那么在白莲教里边呢，他这辈分也高，所以就成了各路义军的主力，攻城略地，穿州过县，打得清军人仰马翻，是闻风丧胆。清政府十分恐慌，调集了大批军队集结在襄阳附近，企图一举把襄阳义军给消灭掉。王聪儿把14、15万大军分为襄阳的黄号、白号、蓝号、达州的青号、东乡的白号、太平黄号、巴州白号、通江蓝号，一共是8路人马呀，采取的是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明明是在迂回作战，滋楞的一下又穿插到敌军中间打了一仗，一会儿兵分几路，突然又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这真是军事天才了。起义军是越战越强，嘉庆皇帝可急了，他派都统永保总统军务，要围堵这王聪儿，但是永保围堵失败，那就换人吧，又派湖北巡抚惠陵总统军务，因为王聪儿进入了四川，于是他再一次更换统帅，由陕甘总督颐勉取代惠陵。当王聪儿又打四川出来奔湖北，又到了陕西的时候，嘉庆再一次易帅，命新任的湖广总督乐宝替代颐勉。打仗频繁换主帅，这可不是好事儿。嘉庆3年2月，王聪儿以一部分人马吸引住清军主力，另一部分人马暗度陈仓，发动了著名的汉中战役，大败清军，然后领着白莲教的教众是直冲西安。由于先头部队在西安城城郊打了败仗，王聪儿转移到了山阳，沿途受到了清军跟地方团练相勇的围追堵截，不能深入湖北内地，只得退到了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三岔河算湖北界内，这个地方有一处槐树沟，这里重峦叠嶂，山高谷深，临海峭壁，险峻异常，沿着山巅唯一通道能够登上茅山的阎王殿，这是通往湖北四川陕西的捷径，往西经崎岖的24拐就能到陕西。
王宗儿原打算摆脱清军。

由此转入陕西，再进入四川。没想到清军与当地的乡勇勾结，把起义军重重包围，又在各个隘口布置了重兵。王从儿意识到义军身处绝境了，他召集众将领，咱们最后决战在此一举，大家需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能生，还不如死呢。说着，他挥刀跃马，指挥战斗，大伙跟着往前冲，激烈的征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尸体漫山遍谷啊。可这清兵还是那么多，杀也杀不完，飞瓶、炮子、滚木、雷石，横空乱飞呀，包围圈是越缩越小。夜深沉，雨蒙蒙，王从儿白色的战袍早就变成紫色的了。肉搏战还在进行，可是企盼杀出的那一条血路一直没能冲开呀。清兵见起义军顽强抵抗，命人高门大嗓在那喊，搞劝降，你们没出路了。白莲教的教众，只有投降才能保命啊！王从儿告诉自己的兄弟、弟兄们，别听他们那一套胡言，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我们死的就更惨了。现在大劫在愈，也是光明将临呐、啊！我等需众生齐努力，方可回真空家乡。这是他们白莲教里边能听懂的话。现在是劫难，咱们得熬过来。跟我走！众教徒在总教师王聪儿的激励下，向满山遍野如风似雨的清兵乡勇冲杀过来。王聪儿带着将士又浴血奋战了半天呢，身边就剩下几个人了。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师兄姚之富：“姚师兄，你们说该怎么办呢？”姚之富看了看眼巴前这几个人，怎么办？咱们宁死也不能当他们的俘虏啊！好，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走！王聪儿扔下了刀，一拽战袍，往脸上这么一蒙，噔噔噔，嗖！他跳下了阎王殿，摇在阎王殿的峭壁上，是一头就冲下来。众人紧随着总教师王聪儿是跳崖牺牲啊！这些白莲教的教徒们，在清朝腐败残酷的压迫下，宁可投崖自尽，也要反抗到底。这就是清王朝黑暗统治的例证。就在王从儿的白莲教蓬勃运动的时候，白莲教的另一个支派天理教，也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势力越来越大。天理教又称为八卦教，天理教的几个头领李文成、林清、牛亮臣、冯克善，他们商量在古县要起义反清，决定由李文成率众起事，然后领着人马北上，跟北京的林清联手。这几个头领都分头去准备，就等着李文成的信儿了，然后一同冲进皇宫，杀了清朝皇帝。几位头领分头活动，准备充分，经过长期的积蓄力量，决定于嘉庆18年9月15日在河南、河北、山东同时举白旗起义，规定一律用白布裹头系腰。由于动用几百个铁匠，在山下大张旗鼓开炉打造兵器，你想这叮了叮当了当，大半夜不睡觉，火光冲天，那官府能不知道信儿吗？古县这一带就有了风吹草动了。古县知县率领衙役包围了谢家庄，打铁这帮人都集中在谢家庄呢，一下就抓了李文成十几个天理教的首领，这可急坏了李文成的夫人李四嫂。李文成的夫人娘家姓张，大家管李文成叫四哥，所以论着管他就叫四嫂。四嫂一看情况紧急，挺身而出啊，召集那些没被捉去的弟兄，连忙这么一商量，越快越好啊，要把狗官杀了，把咱们四哥救出来才行。大伙都这意见，真要等这狗官把李文成借往省城。

成，那咱们就麻烦了，咱们应该先发制人，打下县城啊。李四嫂听完，决定大伙商量这主意，对，现在就行动，提前起义吧。9月7号一大早，起义队伍就出发了，目标是县城，目的是救被抓走的弟兄。这一天，李四嫂头裹白巾，手执双刀，天还没亮就把3000多名天理教的战士埋伏到了县城的道路两边。县城里呢，他也派了不少兄弟乔装改扮，预先埋伏了，准备接应。不多时，城中突然起了火了，喊杀声震天呐！就见城门咣当一声，两旁开启，城楼上升起了一面红旗。李四嫂一声令下，冲啊！起义军是一跃而起，拥入了县城，杀了县令，砸了监狱，救出了李文成诸位兄弟。咱们再说在北京的林清，这位头领也在按计划办事，对古县李文成被抓这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9月15号，他组织200名教徒分成两支队伍，由宫里参加天理会的低级太监接应。合着这天理教里边还有太监呢，有信教的呀。他们有太监做内线，乔装改扮，由紫禁城、东华门到西华门，这就进来了。进东华门的人员因为跟卖煤的人发生争吵，一不小心这衣服里的刀露出来了，被守卫给发现了。哎呀，不好，这谁敢带刀进大内呀？连忙命人关闭宫门呢，因为毕竟进来的这些人少啊，路途又不熟，寡不敌众，很快就被人杀戮干净。进入西华门的还有100多人呢，也在隆宗门外被挡住了。此时是皇次子民宁得到了消息，这民宁就是后来那道光啊，这会儿还坐着皇子呢。他跟着贝勒带领着人马，手持鸟枪登上宫墙，用这枪连发子弹，杀死了攀墙的几名会众。你手里有枪，这些会众就难以上前，被迫后退。快到中午的时候，教徒们纵火想烧了这隆宗门冲进来。正在此时，留守京师的诸王闻听警戒，连忙率领禁军从神武门冲入，终于在武英殿御河前擒杀了所有的天理教的会众。两天之后，林清在京郊大兴县的黄村被捕，6天后和所有的被俘者一样遭到了杀害。而这会儿李文成在古县已经声张称王了，打出大明天顺李真主的旗号，封文官武将。河北山东十几个州县闻讯，纷纷起来响应，义军队伍是不断扩大，攻占了定陶、曹县。这事很快就震动了朝廷，嘉庆帝临朝问计，你们给朕拿个主意吧。大伙推荐由陕甘总督那延成作为钦差大臣，调集清军前往镇压呀。毕竟清军是正规军，人多，武器先进，所以起义队伍跟他们打起仗来是连连吃亏啊。清军攻陷了曹县、定陶，进逼起义军的根据地河南古县。危急之下，李文成因为在监狱里边腿受了重刑，所以率领4000人马突围的时候速度不快，跑到辉县私寨的时候遭到了围困，浴血奋战，最后一看冲不出去了，自己这腿也不能连累众人呢，他自焚殉志，大部分战士都牺牲。李文成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古县，这些战士们为大首领的去世是放声痛哭啊。李四嫂强忍悲愤，鼓励大家奋勇杀敌，要保卫咱们的古县。保卫县城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清军的进攻被多次击退。那延成一看强攻不成，便施以诡计，命军士挖地道放火药，再用炮轰炸开城墙，

0: 战斗的猛烈可想而知啊。在起义军忙于应战之时，那岩城引爆了暗道的炸药，西北角一大段城墙随着一声巨响，轰哗啦就被炸塌了。李四嫂一面指挥御敌，一面组织人用木板跟沙袋堵住被炸漏的城墙，塌了大半了，那哪堵得住啊。轰隆一声，又一声巨响，西南角城墙又塌了一块啊，跟着南门城墙也被炸开了，清兵蜂拥而至。李四嫂举刀高呼啊，城亡我亡，不死者非英雄。他沉着指挥义军展开巷战，不一会儿巷子里边尸骨相枕呐，满大街都能看到天理会教众的死尸。有一个手持板斧的战士同十几个清兵拼搏呀，敌人倒下一大片都被他砍的，最后啊他自己的头颅也没了，尸身还在那站着，手里边仍握着战斧，吓得清兵都不敢往前凑啊。整整一天下来，李四嫂滴水未进，一颗米粒都没沾牙。他们这帮人是人困马乏，夜深了，牛亮臣劝李四嫂化妆混出城去，李四嫂不同意，说我走了对不起死难兄弟，我说了今天不死者不是英雄啊，我要跟我的四哥相随于地下，她要跟丈夫一块走。说完李四嫂扑向清兵，身被数伤，最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才退回一间小房屋自缢身亡。古县天理会起义宣告失败，清朝的皇帝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是现在简直是越闲越失言呢。边疆又不稳定，哪儿啊，还是新疆啊，张格尔勾结境外势力在新疆重新挑起了战争，自建政权割据，这是分裂叛国行为，所以清朝要派重兵铲除张格尔叛乱集团，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那么张格尔是谁呀？张格尔是大和卓伯罗尼的孙子，他要替自己的祖父报仇，坚决跟清廷对抗，所以宣布独立，决心叛国。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6: 好
5: 好好，
6: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17: 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1: 故事里的歌。

躲不过的沧海桑田，抓不住的流年往事，纵然是今生无法厮守，敢问是来世还敢相爱，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当我受到旧时的邀请，真正可以面对面和 Fly King 集团的董事长喝杯咖啡时，心里有了莫名的虚荣和好奇。因为 Fly King 的首席董事算是个传奇人物，是业界有名的女强人。32岁的她有着睿智的头脑、曼妙的身材、迷人的微笑。说句实话，她算是世上少有的尤物。但至今未婚的她，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一直是个谜。当我还在思索着这位女强人的赫赫业绩时，玄门在一阵吵闹声中被推开，几个身着西装的壮汉开道，随后走进的便是 Fly King 的董事长 Killian。 一袭火红的呢子大衣，最新一季的 LV 包包，很有气场地走进来。我急忙起身，笑脸相迎。他微笑地握手说道：陈律师你好，请坐。浓香四溢的卡布奇诺带走了紧张的气氛，此时四下安静了下来，除了我们这一桌就没有了顾客。我心里暗暗想到，这算是清场吧。董事长突然开口了：陈律师，既然是叔父的旧识，那就叫我 Kilia 吧。我连忙摆手说：那可不行，你是 Fly King 集团的董事长，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他却笑着摘下了黑墨镜，继续说：那有什么，私底下我也算是晚辈嘛。我看着她的脸，微笑地点头。我在想，真是个美丽的女人，岁月竟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商场上这么多年，她竟然有着如此清澈的双眸。陈律师，这次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拜托你，首先请你必须做到保密。她淡然地开口，却给我留下无可辩驳的口气。我默然点头。他继续说：我想把我名下的公司以及所有财产留给一个叫王科奇的10岁男孩。我点点头，心想这小孩子会是谁呢？他是你什么人？我们要有所记录的。 Kilia 停顿了一会儿，望向窗外，缓缓开口：他是我儿子。我震惊地抬起头望向他，突然发现她那美丽的双眸里竟有着沧桑的泪水。我默不作声，听着她讲了一段陈年里的爱情故事。当10年以前，一个叫莫小西的女孩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时，谁也不会想到她会是10年后业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是的，莫小西就是 Kilia。只是当年他还是莫小西，一个扎着马尾刚走出大学的年轻姑娘。故事就是从他应聘成为红叶集团人事部秘书开始的。那时的莫小西就特别有年轻人的干劲儿，工作上非常优秀，深得领导的喜爱。而说到他的领导，便是人事部经理，一个年仅25岁便持有公司11.5%股份权的年轻人。那时的莫小西很钦佩自己的上司，觉得他是个优秀的男人。但后来他们的相爱让我觉得这样的办公室恋情还真是有点恶俗的味道。他们的相恋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个错误。这个叫王饶的男人有位相恋7年的女友，本来各自幸福的他们不该相爱，可谁又说得准未来呢？那年的年终聚会上，小西成了王饶的舞伴，笨拙的他几次踩到王饶的脚，他红着脸连连道歉，而王饶却笑着将头埋在他的颈边说了声：今晚你很美。霓虹灯的映衬隐藏了小西涨红的脸。那晚的舞会结束后，都喝得有点高，打过招呼后，小西也拎包回家。这时一辆熟悉的宝马车停在他身边，王饶探出头来说：小西上车，我送你。莫小西愣了一下，跌跌撞撞地上了车。 初秋的夜晚，微风徐徐，冷清的大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车里很安静，没有人开口说话。直到车开到一个陌生的小区停下来，莫小西才从混沌中醒过来。他刚想问这是哪里时，王饶开口了。他说，小西，我想请你上去坐坐，当然你可以拒绝。也许吧，如果那一夜莫小西拒绝了邀请，也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了这十年的挣扎。只可惜那时的莫小西已经爱上了王饶，单纯的他真的上了楼。王饶的家很大很豪华，小西拘谨地坐在那里。王饶倒了杯咖啡给他，并说起了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苦闷，女友不在身边，却总是多疑他身边有女人，父母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等等等等。等聊完时已经12点多了，莫小西起身要走，王饶却顺势把他拉入怀里。莫小西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王饶说，小西，你喜欢我吗？本该是否认的小西，却在那时莫名的点头。王饶猛地把他横抱起来，走向卧室。这一切来得突然，莫小西就这么傻傻地丢了初夜。如果说他很惨，其实也不是，因为十年后的他对我说，那时他是愿意的。一夜的缠绵，一次又一次的波涛汹涌，让莫小西第一次尝到做女人的滋味。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莫小西的脸上时，他模糊地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他以为听错了，翻个身继续睡着。突然他闻到一股浓浓的饭香，模糊中他听见王饶温柔地说，小西，起来吃饭了。莫小西睁开双眼，迷迷糊糊地被带到餐桌前。当一桌子丰盛的早餐摆在他面前，让这个自小就没有父亲的女孩感动到无语。回首看看这个穿着居家服悠闲地看着报纸的男人，莫小西有了家的感觉。王饶抬起头冲他温柔地笑笑，说道，别看了，快吃吧。当时的莫小西就告诉自己，我要嫁给他。可是后来的结局却没有当初想象的那般美好。我

王饶的地下恋情持续了半年，王饶的女友便知道了。莫小西的心中非常忐忑和不安，然而两星期后，他却收到了王饶分手的短信。这时的莫小西才猛然地发现，王饶深爱的人并不是自己，而更可悲的是，自己已经爱上了他，不能自拔。可爱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莫小西没有提任何要求的同意分手，他递了辞呈，拿了行李，坐上开往厦门的飞机。上飞机前，他发了一条短信给王饶：你曾经爱过我吗？收到回复的他泪流满面地关上了手机。这一走便是十年，如果故事到这里算是结局的话，我们都错了。因为王饶提出分手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是小西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了。就这样，莫小西在陌生的城市生下了柯奇，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 Kilia， 接手了他叔父快要破产的公司，重新创建了 Flyking。 直到柯奇两岁时，他听说了王饶虽然已经成为地方显赫的商界人物，但他的妻子不会生育，他便毅然地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王饶身边。而王饶并不知道领养的孩子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秘密莫小西想把他带到棺材里的。可就在两个月前，他被查出得了癌症。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叹，32岁的女人经历了多少的辛酸，真的很想伸手去抱抱她。我倒吸了口凉气，故作镇定地说： Kilia， 有需要我帮助的吗？她抬起头，空洞的双眸里满是沧桑，缓缓地说：我知道你是上海人，所以委托你帮我办理遗嘱，也希望你帮我一个忙，在我弥留之际，请你把王饶从上海叫过来，一切对上海保密。我想在临死前见见他，有些话想和他说。我点头应了一声，并不解地问了一句：这么多年支撑你走到现在的原因是什么？他的脸上有了浅浅的笑容，小声地对我说：在机场我收到的那条短信，他说爱过。我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陷入深思中。当我再次接到 Kilia 的电话时，已经是3个月后的初春。电话里 Kilia 的秘书对我说：陈律师，董事长请你到医院来。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了一下，难道是……走进医院的病房时，浓重的消毒水味让我窒息。我轻轻地推开房门，看见病床上半睡半醒的 Kilia， 瘦弱而苍白的脸颊仿佛一下子老了20岁。看见我来，他睁开双眼，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帮我把他叫来。我坐上连夜的飞机飞往上海，我的出现着实让王饶惊讶不已。我只做了简单的解释，便把他带到深圳。当这个故事里的负心汉用颤抖的手推开房门时，我突然觉得也许他应该被原谅，也许当年他是有苦衷的。王饶静静地走到 Kilia， 不，确切地说是莫小西的身边时，他正在午睡，苍白的脸上竟带了一丝孩子气，紧皱的眉头让我都觉得心酸。可能是感觉有人来了，莫小西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凝望着那张十年未见又是年年魂牵梦绕的脸，张开干裂的嘴唇说了第一句话：其实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我看不到王饶的表情，只看见莫小西微笑着伸出了手，抹掉了王饶脸上的泪水，继续说着：本来想把这个事带到棺材里的，可是又担心儿子的以后，所以要告诉你，柯奇是你和我的亲生儿子，要好好待他，
不要告诉他我们的故事，我只想他平静地长大。说到这里，莫小西的语气明显地吃力了，缓了口气，他继续说，王饶，这样的结局我不后悔，因为你知道的，我爱你。听到这里，王饶再也止不住激动的情绪，抱头痛哭。他握住莫小西的手说，当年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当时也怀孕了，听到我们的事后一生气流产了，医生说很难再有孩子了，当时我觉得对不起他，所以伤害了你。我当时想你还年轻，可以再找别人，我没想到你也有了孩子，我对不起你。莫小西微笑着摸摸王饶的头说，我都知道，没有怪你，你是个好男人，是我们的命不好。听到这里，我安静地退出房门，当我要关上门时，听见莫小西对王饶说，如果下辈子我们能早一点遇见，那时你还敢爱我吗？

最后一次看见莫小西是在她的葬礼上，王饶以丈夫的名义安葬了她。我觉得这是这个女人一生中最该得的，她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因为她生前说过，还是把自己放到海里吧，因为一生无颜回故乡，无颜见过世的父母。走出葬礼厅外面，下起了小雨，灰蒙蒙的天突然让我想起了莫小西的诗，一首她葬礼上还被爱人公布于众的诗，一首书写真爱无悔的诗。别离，如若未来有那么一天，无论是十年亦或是二十年，就在熙攘的人群、熟悉的街头遇见你，你是否还会一眼认出我？无论我是白发亦或是沧桑，我是否还会一眼认出你？无论你是皱纹亦或是风霜，就那么四目相对，让时光流转，回到离别之前。你说我们会是遗憾亦或是淡然，让岁月飞逝，转眼经年之后。你说我们会是安好亦或是擦肩。就这样，此时的你是否实现了梦想，亦或是转头只是好梦一场？此时的你是否拥有了幸福，亦或是偶尔间青春那些年？许嫣然，经过多年之后，我只能送你一个微笑，一句安好，把那份深深的惦念留在离别那年，让爱告诉我们青春易逝。谢谢曾留给我们彼此青春里的那些年。遥望不远处的夕阳的海面，我流下了清冽的眼泪。小溪，一路走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6: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6: 啊，对对对，好好。
1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5: 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盐滇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
19: 我会是你身边的守护天使，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一辈子守护一个人。因为爱所以坚决，因为爱所以付出。这个世界上的情感多么的深刻，因为已经深入骨髓。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爱情有时就像一段旅程，为爱而游走天涯。爱情有时也像一场无声的战争，为情而战。此时已进入隆冬时节，虽然北京没有像其他城市一样在降雪，可风大的让人觉得害怕。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一个星期了，却不知道何时它才能安静下来。子安无意中瞥了一眼办公桌上的台历，这才猛然发现今天已是11月的最后一天。日子过得真快，这一年又在不知不觉中接近尾声了。他打开办公桌右边的抽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粉色的硬皮本，在本子上写下：浩轩，生日快乐，今天也是你离开的1095天。子安记得曾经有人问过他，这1000多个日夜长吗？他想了许久才笑着回答，在我心里它就是一眨眼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有些事实在是冥冥中注定的，他来到你的身边；有些事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他从你身边离开。在子安心里这都是命，他信。自从那一次和夏老师从公园散步回来之后，子安就开始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和别的孩子不同的。他是个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被人遗弃在孤儿院的孩子。夏老师知道这对一个刚刚6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夏老师也看到子安变得渐渐不爱讲话，时常在大榕树下望着天空发呆。一天下午，夏老师在大榕树下找到了子安，他把子安抱在怀里。子安，你不是一个孤儿，你是上帝的一对翅膀，只因为你淘气才从上帝身边抛开，此时上帝也在焦急地寻找着你，只是上帝还没有发现你。几天后，夏老师拉着子安来到了校长室。子安推开了校长室的门，看到了校长妈妈正和一男一女聊天，那个女人身后还藏着一个很漂亮的小男生。小男生听到子安推门进来的声音，他从妈妈的身后探出头，冲着子安微微一笑，露出2个小酒窝。校长室的窗子直冲着那棵大榕树，浩轩站在窗前，看见子安从校长室离开后，就来到了榕树下，蹲在树下。浩轩也好奇地跑下楼，来到大榕树下。你在看什么？浩轩蹲在子安旁边。我在看蚂蚁打架。子安头也不回地说，又转过头，轻轻地嘘了一声。你愿意和我回家吗？沉默了许久，浩轩才抬起头问子安。子安好奇地问浩轩，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呀？
3: 因为我喜欢你啊。
2: 说完这句话，浩轩冲着子安咧嘴一笑。就这样，子安被陈家收养了。

0: 子安从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间，从没有这么多的娃娃来陪伴自己，还有衣柜里那些漂亮的裙子。可子安心里还是惶惶不安。夏老师拍拍子安的手，子安，夏老师走了，你可要听话哦。子安哇的一声抱住夏老师的腰，
1: 不要走，连你也不要我了吗？
0: 乖子安，夏老师保证以后会经常来看你的，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夏老师坐车离开的时候，子安哭喊着追着远去的车子。在子安心里，这个地方大得让他害怕，还有忽然多出来的爸爸妈妈，让子安从心里感到很陌生。唯独那个静静地站在大门口的小男生，让子安有一点亲切感。长大后，子安才从浩轩口中得知，孤儿院是他每天上幼儿园要经过的地方。每天早上，浩轩经常看见一个扎着马尾巴、很漂亮的小女孩，站在孤儿院大门前吹泡泡。早晨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让浩轩有了一股想保护她的冲动。当车子从孤儿院门口过去好远的时候，浩轩还趴在后车窗望着她。只因每天都能看到那个小女孩，浩轩感觉在幼儿园的时间过得好慢。
2: 你的书皮包得好漂亮，是你妈妈给包的吗？
0: 一群小姑娘把浩轩围在教室中间。
2: 不是，是子安，
0: 浩轩骄傲地说。
2: 浩轩，你的橡皮好香哦，是你爸爸买的吗？
0: 小英把浩轩的橡皮放在鼻尖。
2: 不是，是子安昨晚送我的生日礼物。
0: 浩轩眯起眼睛，还在回味着昨晚的生日。
2: 你口中除了子安就是子安，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只不过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0: 小英冲动地把实话喊了出来。啪的一声，浩轩转过脸，看见子安的饭盒掉在了地上，人跑出了教室。浩轩跳下课桌。
2: 你们再说子安的坏话，我可要揍人了。
0: 说完，浩轩也跟着跑出了教室。在子安心里，小英的话触动了他伤心的弦。虽然浩轩的父母很疼他，视他为亲生的女儿，子安也在努力适应这个家庭。可是子安接受不了别人时刻提醒，子安是个没人要的孩子。浩轩在白桦林中找到了子安，他走到子安面前，说：
2: 子安，你知道吗？你是上帝的一对翅膀，只因为你调皮，才从上帝身边走开。虽然上帝还没有发现你，可是我却在你身边保护你。
0: 子安抬起头说：
2: 真的吗？
0: 浩轩点点头说：
2: 不然我们拉勾勾，我不会忘记这个约定的，不然我会变成小狗狗，天天冲你摇尾巴。
0: 浩轩的话让子安破涕为笑。那一年他们12岁，两人一同考进了北大。在校园里，他们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浩轩帅气高大的形象吸引着众多女生的目光，子安漂亮文静，还有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也让很多男生在他身边驻足。可他们的心只在彼此的身上。子安每年的生日，浩轩都会陪在他身边度过。可这一次，早就准备好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的时候，就等着浩轩，可却迟迟不见浩轩的人影。就在这时，忽然大教室的灯暗了下来，不知谁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传来子安熟悉的声音：我要为我最心爱的女友子安弹唱一首我给她写的歌。子安，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保护你。子安，我爱你。

收音机里传来好听的歌声，让在场的每个女生都感动得落泪。大教室的门被推开，只见浩轩推着蛋糕车进来，蛋糕上还插着18支小烟花蜡烛，身边的每一位同学都不由自主地唱起了生日歌。子安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扑到了浩轩的怀里大哭，紧紧地把子安搂在了怀里，轻轻地吻着子安的长发。大四那年已临近毕业，为了赶制毕业晚会的节目，子安每天都排练到很晚，只是为了更好地感谢4年的大学生活。这4年让他成熟了很多，可能因为紧张的复习再加上赶制节目，子安在毕业汇演前1个星期晕倒了。子安在失去知觉前隐约看到浩轩那紧张的神情，还有慢慢落下的眼泪。当子安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浩轩趴在病床前，手紧紧握着子安的手。浩轩瘦了好多，让子安心疼不已。子安抬起无力的手，摸了摸浩轩的头发，浩轩从梦中惊醒。浩轩一下子握住了子安的手，说：你吓坏我了，知道吗？浩轩推着子安来到了花园，午后的阳光暖暖的透过树叶照在长廊里，让人睁不开眼睛。浩轩轻轻地抚摸着子安柔顺的长发，眼神中透着浓浓的爱意。子安也感受到了浩轩的爱意，轻轻地

0: 第三天，子安被医生注射了麻醉剂，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就在子安昏昏欲睡的时候，医生又推进来一个病人。子安感觉那个人好熟悉，可他却已经慢慢地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晚上，子安醒来的时候，看见浩轩的妈妈站在病床前。浩轩的妈妈看见子安已经醒过来，兴奋地叫来医生。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在子安面前提起浩轩。子安问起浩轩时，浩轩的妈妈总是说，快回来了，就快回来了。可子安看见他眼中分明有泪水，不安的感觉在子安心里升起。子安拉着浩轩妈妈的手，哭着问浩轩怎么了。浩轩妈妈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浩轩，他出了车祸，就在你手术那天。
0: 说完，从书包里掏出一封信，放在了子安的手中，哭着出了病房。小安，等你看到这封信时，我早已不在这个人世了。原谅我逼你先离开这个世界，对不起，小安。小的时候，我曾经在夏老师口中得知你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不找到正常的心脏，你就会死，而且手术的费用很高。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爸爸妈妈才会离开你。不过你不要记恨他们，你是上帝的翅膀。小安，我说过，我会永远的在你身边保护着你，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我做不到。我的心脏此刻已在你的身体中，保护好它，也照顾好自己。小安，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间，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修饰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情海。
2: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静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你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苏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知晓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珍视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庄稼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消息传来，皇太极懵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嵩山。但是有个问题，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一般说来啊，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啊，拿张手纸塞着还算凑合。但是皇太极这个鼻血啊，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流个不停，连续流好几天都没办法。但军情紧急啊，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兵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着个碗就放在鼻子下边，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嵩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反正我是始终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会战地点嵩山，双方亮出底牌，清军总兵力共计12万，这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军啊，洪承畴总兵力共计13万，双方大致相等啊。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啊，自己去想吧。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崇祯14年7月28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啊，率明军抢占制高点汝峰山，夺得先机。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儿：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这个人训了一顿，说道：我干这行10几年，还需要你提醒吗？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啊，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因为就战略而言呢，这个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呢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呢，在进攻之前呢，只带了3天粮食。无论如何，只带3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后来啊，我想了想才发现，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啊，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四昌。杨四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的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都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我查过资料啊，明末时期的军饷以10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30万两白银以上，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啊，估计都要荡出去，所以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3天粮食。啊，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带上3天粮食出征， 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呢有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精过头就是蠢。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嵩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破绽。8月20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红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了。当然在彻底休息前呢，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毕竟他手里还有十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八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仔细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我忘说了啊，在这八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普。第二天呢，这个突围开始。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123，两个人就先跑了。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普，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普兄应该就是8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照此看来啊，他还是有进步的。8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要钱，实在难得。而另一位带头逃跑的，史料记载有点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是吴三桂。无论如何，反正是散了，彻底散了，全军溃败，无法收拾，10余万人土崩瓦解，被人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损失5万多人。洪承畴还算镇定，关键时刻找到了曹变蛟、邱明仰，还聚集了上万人占据嵩山城，准备伺机撤退。可是皇太极很不识相，非要解决洪承畴，开始围城劝降。洪承畴拒不投降，派使者向京城求救。可是他足足等了半年也没等来救兵，他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他糊涂，就算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援兵是绝不会到的。要知道啊，他的人家来就是救援锦州的，能带的部队都带了，可现在他也被人围住，再去哪里找人救他？其实洪承畴同志不知道，皇帝陛下也在等，不过他等的不是救兵，而是洪承畴的死亡通知书。按照这个史料说法啊，洪承畴同志被围之后不久，京城这边追悼会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家属慰问、发放赋血、追认光荣，基本上程序都走了，就等着洪兄弟为国捐躯。其实洪承畴原本也这么打算来着，死顶没法顶了就捐躯，做梦都没想到他连捐躯都没捐成。崇祯15年2月18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嵩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2月19日，洪承畴被俘。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自崇祯13年至崇祯15年，明朝和清朝在嵩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嵩锦大战。除宁远外， 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消息传到北京，照例崇祯很悲痛，虽然这几年他经常悲痛，但这次他尤其激动，连续几天都泪流满面，因为他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洪承畴。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这是明朝最高规格的葬礼呀，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当然啊，他刚被俘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了。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可以直接跳过，说说他的结局。清朝统一中原时啊，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了一切官职，光荣退休。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啊。高等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一到三等，一等为最高，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的级别。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便从三品，有性格。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二臣传》。所谓二臣，通俗点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荣业绩入选叛徒甲等。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叛徒神气什么，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一，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二，黄道周挺过来了，我敬佩，卢象升挺过来了，我敬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现在的崇祯呢，基本已经交了，里面打得一塌糊涂，外面打得糊涂一塌，没法混了。但他呢，还要撑下去，直到撑死，因为最能折腾他的那位仁兄还没出场。据说打崇祯十二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啊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 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散朝后啊，他找到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撇，下面是名字少半边，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200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儿不由他呀。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崇祯12年，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5年之后，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李自成在山里蹲了1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啊进步很快。1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据了几个县城，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鉴于生计困难，崇祯13年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通常来讲啊，这个想法没啥搞头，因为之前他经常全国到处出差，河南也是出差地之一，跑来跑去没什么意外惊喜。但这次不一样，崇祯13年，河南大旱。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200多年未遇之大旱呢、啊、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是很难呢、啊、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儿，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气数，没错，就是气数。其实这个气数这个玩意儿啊，说穿了就是个使用年限，好比饼干只能保质3天，你偏3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好比房子只能住30年，你偏要住40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啊被埋进去。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看不见却依然存在。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等到崇祯14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生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在一次检讨会上啊，他紧绷了14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登基14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口四起，这都是我的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呀。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同情他，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他的错。 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气数，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个字。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

0: 叔啊，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兄弟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儿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6: 诺言从不是儿戏。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 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1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2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0: 那我就先做这六个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8: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3: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2: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2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5: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6: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6: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0: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

0: 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

0: 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晚到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到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号到4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3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

0: 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1: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0: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3: 叔叔叔叔，来呀，加油！加油！加油！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内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 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0: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9: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1: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9: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世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2: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筑牢底气。
9: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3: 连接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
14: 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
13: 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9: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申杰介绍，
15: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6: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9: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18: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2: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18: 嗯，是要开单的。
2: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18: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2: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
19: 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查。

0: 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1: 到这个检查，这贴的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0: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1: 我知道知道啊，俺们正在贴这个检查了啊。第一个就是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1: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的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1: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3: 在曲屯哪里呀、
1: 啊？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0: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4: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5: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4: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4: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6: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4: 就什么？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
7: 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6: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7: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6: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7: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8: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9: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0: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了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8: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你想体检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3: 我是陈丹，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城市体检专项培训，筑牢基层数据采集基础。
13: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为高质量完成2026年敦化市城市体检工作，规范住房、社区、街区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线上填报流程，近日市住建局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向胜利街道、丹江街道全体网格员开展城市体检数据采集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以敦化市2026年城市体检数据采集手册为核心课件，全面打通基层数据填报堵点，意义重大。城市体检是摸清城市建设短板，精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配套，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网格员作为一线调查主体，采集数据真实度、完整度直接决定体检成果质量。胜利、丹江街道作为本次体检核心范围，建成区住宅基数大、老旧小区集中、房屋结构、燃气、楼道安全等隐患排查、养老托育、停车充电、公共场地等配套短板摸排任务繁重，规范采集标准，统一填报口径，才能精准识别民生痛点，为后续城市更新项目立项、资金投放提供可靠数据。在培训现场，第三方技术专家围绕手册的四大维度进行了细致讲解。住房维度实行一栋一账、一小区一汇总，明确结构、燃气、管线、适老化改造等八大类隐患判定标准。社区维度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逐项讲解养老托育、停车泊位、非线充电、垃圾分类等指标统计方法，同步演示线上小程序填报流程、问题照片上传规范、台账信息录入要求，结合真实隐患案例区分轻重问题、判定细则，现场解答楼栋信息统计、缺口数据测算等实操难题。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全程开展督导工作，指导网格员对照培训标准全覆盖实施实地摸排，依托精准详实的摸排数据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居住幸福感。
9: 为有效防控松柴线虫病的疫情入侵，切实保护红石乡林草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
14: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夏季松材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行动中，根据松林分布特点，划定责任片区十个，实行分片包干、定点到人、网格化管理的监测巡查机制，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区防护林员共计12人监测巡查队伍，重点对交通沿线、村屯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护林员通过全国林草手机 APP 实时上传巡查信息。截至目前，已巡查2213.91公顷的松林，小班数量912个，采集点位912个，未发现松材线虫病的疫情。下一步，红石乡林业站将持续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抓实抓细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深化公众宣传教育，巩固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守护绿水青山与生态安全。
13: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4: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3: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14: 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1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4: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13: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 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七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三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4: 人民网消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家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13: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4: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 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1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3: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3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4: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1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森森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